0: 狂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雾，白天局部有零星小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15度，盖州20到14度，大石桥20到14度，鲅鱼圈20到14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雾，白天局部有零星小雨，偏东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在鸟妈广场看鸟浪呢。
4: 我在北海团山国家海洋公园。
5: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6: 我在西炮台。
7: 我在盘龙山。
8: 我在望儿山。
9: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10: 我在雄岳泡温泉。
11: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12: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3: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3: 这里是可爱的营

0: 在北京时间的早上8:09了，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听懂生活。
0: 来为大家梳理一下现在的路面的情况啊，因为今天早上呢，从听友们在这个我们的聊天群里互动的情况来看，今天呢一些路段呢还是有一些状况的啊。来看一下，目前这个金牛山大街跟盼盼路的交汇口，这个就是长途客运站门前，基本上啊，除了北向南之外，其他各个方向都是拥堵加上缓行。还有呢，盼盼路和青花大街的交汇口，在南湖公园的东侧这一带，目前也是南向北，还有东向西这两个方向是拥挤加缓行。
1: 我们再来看看视频画面反馈过来给我们的这个图像哈，现在呢能够关注到的是辽河大街。现在呢，辽河大街这一块通行效率是比较一般的，车流量呢也非常的集中。在往这块通行的朋友，咱们做好心理预期啊。不过还是建议各位，如果说可以选择绕行的话，咱们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另外，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渤海大街正在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市府路南北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通过路口的时候呢，也是需要耐心等待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现在智泉街上整体来看通行效率还不错，另外呢，体育馆路和体育场南街的交汇路口通行的效率也还可以。今天早间呢，这个体育馆路的表现还是要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
0: 大家看一下建设街，建设街呢

0: 现在是从辽河大厦宾馆门前西向东一直到盼盼路啊，整条街是拥挤加上缓行。还有呢，就是学府路和新兴大街交汇口电子文化商城门前，目前西向东还有就是南北双向啊都是拥挤加缓行。另外呢，现在在东新路啊建设小学门前，现在也是南向北还有就是东向西这两个方向啊，地图显示的都是红色的拥挤啊。另外我们从视频画面上来看，好像各个路口现在还可以，就是
1: 刚才我们提到的说这个学府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南北双向比较忙碌，但是呢学府路和渤海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来看通行效率其实还不错啊，一到两组左右的信号灯是可以顺利通过的。
0: 就是有的时候吧，怎么讲呢，就百度地图跟视频画面呈现出来的还未必一致，就可能百度觉得这个地方挺堵了，但是要看视频呢好像通行效率还行，
1: 还可以，
0: 对，
1: 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
0: 对，
1: 那要说到路面上最准确的最及时的路况，还都是仰仗各位在路面上通行的朋友能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谢谢大家。
0: 嗯，
1: 今天早上这个新华路哈，刚才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梳理了一下，整体来看呢新华路的表现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目前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堵点。那新兴大街呢西向东的方向今天早上的表现跟以往相比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现在呢此时此刻路面上也是一个比较湿滑的状态，以往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在和新华路的交汇路口尤其是楞严寺公园北门附近这块肯定是车流量比较忙碌的情况，但是现在来看新华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还有市府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都是不错的，但是在和学府路这个交汇路口的时候呢繁忙的点是集中在了学府路南北双向，尤其是学府路北向南的方向哈，车流量会更多一点，但是呢新兴大街上通行效率非常棒，没有任何问题。今天在那个8点之前有一位听友哈提到了说这个有一个地方的这个交通红绿灯，他说的是海兰街和市府路那儿的红绿灯呢能不能就别只是早上有啊，最好全天都有，另外呢在海兰街和盼盼路的这个连接处呢最好也是设置一个交通的指示灯。那我们把这条信息发送到警媒工作联动群当中呢，交警同志也是及时的给予了回复，说就在听友反映的这两个路口呢是有规划要安装信号灯的，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咱们耐心等待一下，期待这个信号灯呢早日的安装好。
0: 对，现在啊很多朋友在业余时间呢都喜欢刷点短剧什么的，短剧这些年呢也的确很火啊，现在呢就在咱们营口啊也有一部短剧即将要开拍了，而且这次呢短剧的开拍呢咱们不仅可以作为观看者，更可以作为演员参与其中、啊、
1: 本土的短剧，
0: 对，这就是营口本土的短剧，名字叫泡沫女王。
1: 如果说有一个演员梦的话、那么这条消息对你来说你就可以实现梦想了。
0: 对，这部短剧泡沫女王现在开始招募演员了啊！这是一部聚焦返乡创业工业突围与女性成长的精品短剧，故事呢是以营口女企业家朱德林为原型啊，讲述了企业家在困境当中实现量产啊，完成了一场彰显技术底气与女性韧性的绝地反击的这样一段故事，所以
1: 听起来就是短剧味儿十足。
0: 对，但是现在呢就是也是招募很多角色，你看有这个招募女主的父亲，
1: 戏份很重哦、
0: 还有这个像南方企业收购代表、高校材料学教授啊，包括
1: 这个你可以啊。
0: 我像教授吗？
1: 当然了、
0: 那这个我先预定了啊，
1: 预定了，
0: 开玩笑，一会儿咱单位门口20多个长得像教授的是吧，
1: 那就要开始跟他们去竞争了。
0: 对，我想说就是其实在咱们营口很多朋友就是多才多艺啊，因为毕竟也是曲艺之乡嘛，
1: 对，
0: 还有很多要求，什么还有很多角色啊，像银行行长啊，什么客户代表啊，饭店服务员、保安、同学、前台、咖啡摊主、烧烤摊主等等等等啊，都需要这样的角色。如果您觉得有表演天赋，想要参与到这部咱们营口本土的短剧，精品短剧啊，叫泡沫。

0: 火女王啊，如果想参与其中的话呢，就可以参与到这样一个选演员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拍摄时间呢是5月20号，明天就开始了。
1: 明天就开始拍了。
0: 5月20号到27号，
1: 在招募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先选择拍这个主角已经定下来了，先拍主角的戏份。
0: 嗯。
1: 现在还需要大量的群众演员。
0: 看来你挺专业啊。
1: 是不是？
0: 先拍主角的戏份。
1: 我就是没进去这娱乐圈啊。
0: 然后呢，现在呢，这个选角色的导演叫信心啊，
1: 也是我们的同事，
0: 也是我们的同事啊，他的电话呢是13243931919，13243931919。
1: 感兴趣的朋友，想要咱不能说逐梦演艺圈哈，想要逐梦短剧圈的朋友，赶紧联系这部电话，可以获得一个角色，有希望，很有希望。
0: 你说能不能咱把这消息说完了，一会儿信心的电话就被打爆了。
1: 信导的电话现在就已经响起来了。
0: 嗯，
1: 你说在家乡的短剧当中能够看到自己的身影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0: 对呀，而且就是很多事情吧，就是就是要勇于尝试。
1: 对，
0: 尝试之后吧，没准这部剧你拍成功了，还会有别的导演找到你，是吧？以后你就走上了演艺之路。
1: 选角副导演，各个剧组的选角副导演一下就相中我了，
0: 成为了这个领域的明星。这也说不准，因为很多明星他也是从一个小角色啊，从一个小机会开始的，是吧？
1: 对。
0: 所以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有这方面的自己觉得有这方面的表演天赋啊，就可以积极的报名。
1: 或者就是对于短剧的拍摄过程很好奇，想要学习观摩一下的，也可以进行一个参与。
0: 对，另外还是要，我觉得要勇敢吧，要勇于参与，不要觉得哎呀，你看我这个感觉形象一般啊，
1: 不用想那么多啊，
0: 也没受过啥专业训练，是不是？
1: 不用
0: 不
1: 用，就你的形象跟你的那个角色肯定是能够匹配的特别好的。
0: 对，没准你打完电话然后到现场报名，信心拉住你的手就说我找你找了好久啊。真的真的真有这种可能，是吧？
1: 我太期待这个画面了、感兴趣的朋友哈，赶快联系信导，电话是13243931919，13243931919。如果对于这条信息感兴趣的朋友，想要获得更详细的资讯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资讯啊，包括这条新闻的链接发送给您。北京时间来到了8:18了，继续来为大家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学府路和中心街的这个交汇路口，中心街可是挺忙碌的，尤其呢是东向西的方向，红色这个拥挤的线段还是有点长，通过和学府路的这交汇路口的时候，大概是需要等待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另外繁忙的点除了在中心街之外，现在光华路啊，光华路这南向北的方向怎么回事啊？这红色拥挤的线路更长了。
0: 对，在这个平时啊，有的时候那个早上这个路段就经常容易拥堵，然后今天呢可能再叠加上下雨的原因吧，就整条街通行效率都非常的缓慢。
1: 哎，我想起来了，有听友在我们的平台上稍早一点的时候留言提到了，说在光华路和新兴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这儿是有剐蹭的事故的。
0: 哦，
1: 建议各位现在哈，光华路和新兴大街，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是特别拥挤的一个情况，建议各位选择绕行。
0: 再来看一下这我们听友安静反映一个路况，他说在聪慧路的南侧恒大17的东门，他总是有车辆呢占道停车，本来呢这个车道是双向单车道，这个有一个车呢违停，根本其他的车就过不去了，麻烦跟相关部门反映一下。
1: 好嘞，收到。
0: 这
1: 都是属于热心市民。
0: 对，这个就是占道违停啊，真的就是有的时候
1: 自私啊，
0: 就只顾着自己方便，
1: 对
0: 啊，就不考虑就是影响他人通行这事儿。
1: 与你同行在广告期间来留言，他说现在他发现了啊，盼盼路和小巴路的那个十字路口东南角的红绿灯呢倾斜的有点严重了。另外呢，现在这个季节大风天也比较多，他观测到哈，这个红绿灯呢它的倾斜角度大概是有30度左右，还给我们发来了照片。他说希望能够赶快的检修一下哈，在路面上行走的时候还是希望可以安安全全。

0: 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另外呢也是在第一时间的反馈给了相关的部门，希望能够尽快解决。
1: 继续来看路况啊，现在呢建设街通行效率依然是不高啊，从联合大厦宾馆门前西向东到盼盼路，现在呢还是一个红色的拥挤。然后呢，这个是学府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口，电子文化商城门前目前是西向东和北向南的这两个方向拥挤加上缓行。
0: 我们的热心听友蔡雨欣来了，他说我就刚刚路过了新兴大街，刚才你们说的挺堵的那块哈，银行的门口那儿，目前呢东向西两辆车发生了剐蹭，占据的是两排车道啊，大家伙儿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哈，目前这块通行效率是比较低的。还有我们的听友游走的鱼温馨提示大家说，现在立交桥北向南上坡的那块有两处路面啊发生了破损，快到坡顶的时候呢有点漏钢筋了，大家开车走到那儿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安全，注意避让一下。
1: 这个漏钢筋还是挺危险的，
0: 对，
1: 那扎车胎呀，是吧？
0: 是的，影响的不仅仅是一辆车呀。我们的好朋友爱要坦荡荡也来了，他说早上好啊动听。
1: 嗯，早啊，
0: 给你们报一条路况啊，现在呢电子商城北门那块有事故，是车辆逆行啊刮上了，他说老铁们选择绕行一下哈，这块通行效率也挺一般的。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拥堵啊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0: 对，
1: 是吧？
0: 你如果说只是车多的话，那么其实一般情况下不会太堵，只是会缓慢的行进。
1: 对，就是大家就都有这种体验，就是有的时候如果这条路单纯车多，但是大家都遵章驾驶，其实都可以很快的 就通过，就怕有的人总想加个塞啊抢个行啊，这想占个小便宜什么的，
0: 哎，就是想考虑自己
1: 整体的通行效率。
0: 对，所以我们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一是要保证好自己的安全的车速，二是要控制好自己车辆和前车的距离，三就是多多的注意瞭望，四就是别加塞别抢行啊。
1: 嗯，
0: 如果说有变道想法的话，咱们也得根据一下你现场路面的那个实际具体的情况再进行操作。
1: 对，再来看一下，这是渤海大街和工农路的交汇口，现在这个路口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啊，有一段缓行。然后呢，这是在这个工农路应该是和中心街的交汇口，南向北也有一段缓行，但是整体上来讲，目前的这个工农路的通行还不错。
0: 咱们再来看看今天早上这个繁忙的光华路吧。现在呢光华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南北双向哈、都是非常拥挤，尤其呢车辆就是在水务有限公司门前，包括格林山水城这一块哈、红色拥挤的这个迹象更明显一点儿。那么现在光华路南向北的方向呢，在美景英伦郡就已经开始了红色拥挤的线路，在和美景华府以及风和万家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这块南向北的方向已经达到了深红色的严重拥挤的程度。另外就是现在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东西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红色拥挤，那么在东向西的方向红色拥挤是从主要车辆还是集中在了客运站附近这块，那么在西向东的方向呢是在信息技术学校这儿深红色的严重拥堵，在蓝郡小区楼下这儿目前是黄色缓行。中心街今天早上也是有一点点忙碌了，现在中心街呢和福生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东西双向既有红色拥挤也有黄色缓行，但是好在呢和福生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儿哈，忙碌的线段在我们的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呈现的不是非常的长，咱们有一点耐心，大概两组左右的信号周期是可以通过的。现在市府路整体来看通行效率是比较优秀了，现在市府路和新兴大街以及和渤海大街是没有任何堵点的，各位可以放心走行。
1: 嗯，另外我就想到这天啊，如果说您比方说要去外地啊，来个出这个开车自驾办点什么事儿，或者比方说要去什么高铁东站什么的哈，我觉得建议大家就是要把这个平时的时间多预留出来一部分，特别是在早晨出发的时候，因为是下雨天嘛，视线不好，然后大家开的相对来讲会比较慢一点。
0: 是的
1: 啊，比方说原来比方说到东站比方说25分钟30分钟，现在呢就得多预留个10分8分的，
0: 对，
1: 这样的话时间才不赶啊，
0: 这样能够保

0: 保证我们的出行计划不会受到影响。今天早上由于这个天气的原因哈，路面湿滑，另外呢就有一种烟雨朦胧的，的确现在天气是有一点下雾。那我们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这个能见度啊，包括我们的视线一定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咱们千万开车的时候就别溜号了，一定一定哈要多多的仔细。
1: 说到开车呢，很多燃油车的车主呢也是关注这个
0: 油价
1: 这个事儿啊，油价的调整时间呢，调整的力度啊，
0: 上一次调整的时候我就给加满了，
1: 是吧？
0: 就说要涨价，我就赶紧给加满了，
1: 加多了。你看这不马上有可能
0: 我加完第二天，我这一看预测就人油价要降了，
1: 有可能会往回回调一点点吧啊。5月21号、24节，你就是觉得每个加油周期就是这个
0: 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1: 时间就过得特别快，感觉上一个周期没过去多久，马上就来，这就后天呗。
0: 对，星期四晚上12点钟。
1: 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新的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这个是到这个昨天就已经是6个工作日了。
0: 对，
1: 到今天就是7个工作日。受到国际油价重新上涨的影响，就是预计啊，下周下调油价，每吨会下调8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下周5月的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的下跌每升0.06元到每升0.07元，就汽柴油价格有可能每升
0: 会下降一点点，
1: 下降6到7分钱啊。反正虽然下降的幅度不多吧，但是降总比升好嘛。
0: 那当然了，
1: 而且目前
0: 就希望是这个趋势一直降下去。
1: 而且这个还只是目前业内人士的一个预测，那到时候到底是调整多少，还得以实际为准。
0: 对，但是呢，这个油价调整的时间哈，再跟大家伙说一下，本周四的晚上12点钟，这有望油价是会下降一点点。
1: 对，就是说，如果您这两天想加油的话，能坚持到周四的话，咱们就挺到周四再加油也行，是吧？
0: 也可以
1: 啊，能省点是点，是吧？
0: 那当然了。
1: 对啊。看路况啊，现在呢在这个太白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目前南向北方向，就是在营口雷锋中学东侧这一带，南向北，这个是整条街是一个红色的拥挤。还有光华路和渤海大街的十字路口交汇处呢，现在是南北双向都是拥挤加缓行，然后东西方向呢是一个黄色的缓行。特别是目前光华路南向北方向啊，就相当于从美景英伦郡开始南向北，一直到这个反正哪儿啊，这是就是
0: 快到新兴大街了。
1: 这个地方有一个证券公司，好像是哪个证券我记不住了，反正到证券信达证券，对，一直到信达证券这一带都是一个环形。
0: 太白路的拥堵呢，应该也是受到了光华路哈目前呢这块通行压力的影响，大家伙呢选择了适当的绕行到跟它平行的太白路上了。繁忙了一早上的这个建设街呢，刚才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建设街除了在辽河广场那块还有一点点红色拥挤之外呢，其他的建设街通行起来都是非常顺畅的，各位可以放心走行。现在新华路呢和青花大街的交汇路口这儿，北向南的方向有点忙碌，车辆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华安里附近，北向南的方向红色拥挤加上黄色缓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 本次大赛以“游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

0: 现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效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五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0: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

0: 驾，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3: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4: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3: 上峰早高峰。
4: 我们的口号是：
3: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4: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3: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4: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5: 加油，努力的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38，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温馨提示大家伙啊，现在路面还是有一点湿滑的地方，那我们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咱们控制好自己的车速，保证好自己车辆和前车的一个安全距离。
0: 对，老听友帅气的小王子来打卡了，他说动听组合早上好啊。
1: 早上好呀。
0: 那说笨宝终于来了，
1: 千呼万唤啊。
0: 对，
1: 笨宝现在一天天压力可大了呢。
0: 有句话叫慢工出细活，
1: 那是
0: 对吧？人家为就是为了保证质量，所以呢就是
1: 不能轻易的出现。
0: 对，每一个作品呢要酝酿一段时间，
1: 精雕细琢一下，就他自己满意了之后才会拿出来跟我们共同的欣赏。
0: 其实今天的天气呢，除了对于通行有点影响之外，其实整体上来讲还是挺舒服的。
1: 对
0: 啊，很清凉清爽的一个夏天的感觉，
1: 空气感觉也不错。虽然现在外面哈有一点点雾蒙蒙的，会影响我们开车的时候这个视线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在户外的话，今天是会有零星小雨的。出门在外还是建议大家伙随身携带好雨具。
0: 另外这种天气啊，我觉得适当的下点雨呢，就是特别是初夏的这个时候，每次下完雨呢，这个地里的这个植物包括一些农作物可能都会长得更好，
1: 对、他们也会很高兴，
0: 吸收了一个充分的水分啊。
1: 另外前一阵儿哈，就是挺热挺晒的，空气感觉也非常的干、这两天哎湿润起来了，也会觉得很舒服。
0: 对呼吸的时候感觉就是有这种湿湿的湿润的感觉。
1: 是的。
0: 继续来看一下路况啊。现在光华路呢通行效率依然不高啊，主要还是集中在光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现在南北双向都是拥挤加上缓行。另外呢在营口水务集团门前，现在呢也是啊南北双向基本上都是一个红色拥挤啊，车辆通行呢是比较的缓慢。
1: 其他的路段包括像工农路还有建设街，目前呢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来看通行的效率还可以，但是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呢稍稍的有一点多哈，通过的时候大概是需要等待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另外能够看到现在市府路和东海大街的交汇口，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啊，也是有一段缓行，预估呢应该是三组信号灯可以通过啊，也是相当于是堵了两个路口啊。
1: 另外现在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盼盼路上其实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在金牛山大街东西双向，在这个路口有不同程度的黄色缓行，问题也不算太大，通过路口的时候两组则的信号周期相信是可以通过的。
0: 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时刻不能放弃，就是不能放松，就是消防安全这根弦啊。然而在前几天啊，黑龙江哈尔滨有一位网友发帖啊，引发了关注。这位网友的并没有说这个事情的具体经过啊，只是有几张图啊，是猫爬架的透明碗成了锥形，碗里呢养了鱼，然后呢这个底座被焚毁，甚至地板都被烧化了，在房间里还有烟雾。
1: 可能没有养猫的朋友听到这儿就会觉得是一头雾水，但是有养猫的朋友就会明白，说这个猫爬架的那个透明碗啊，它又叫太空舱，
0: 对，
1: 其实它本身它是一个半圆的那个形状，但为什么现在它回到家之后发现成了一个锥形呢？一个倒锥形。
0: 对，然后呢有网友就根据他这个图片推测啊，说他这个家里起火的原因可能就是猫爬架的这个透明碗，就是这个他们叫太空舱啊，用这个透明碗养鱼被太阳直射起火了啊。然后呢灭火的原因呢是这个透明碗啊破了，然后呢水流下来灭了火，就说它这个透明碗呢也起到了一个聚光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把下面的这个物体给引燃了。
1: 是的
0: 啊，
1: 他呢就是从这位网友哈，他发的这照片呢我们能够看到，他把这个猫爬架它就放在了窗户边上，这个阳光的照射是很充足的。
0: 嗯，
1: 后来呢根据他自己也说了，他说他的猫爬架呢就因为放在窗边嘛，家里的那老人啊很喜欢他养的小猫咪，就在太空舱里倒了水养鱼给猫玩。那么前两天呢哈尔滨那天气哈非常非常的好，日照呢也很充足，太空舱就形成了一个凸透镜。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说了，车里面有一些东西它就是不能放的，因为它就会起到那个凸透镜的作用，
0: 像什么眼镜、老花镜啊，
1: 对，
0: 包括什么矿泉水瓶啊，
1: 是的，
0: 这都不行啊，
1: 是就很危险。于是呢这位网友他家里的这个猫爬架的那个猫爪板点燃了，就形成了一个凸透镜嘛，猫爬架的底座和一根柱子被烧毁，底座下那地板也被烧坏了，太空舱呢也被烧化了，里面的水漏出来了，熄灭了明火。当时呢这位网友他是出家门了，三点多钟哈、啊，就家里面当时其实是没有人的，是后来物业打电话说你家里面有烟呢、啊、赶紧回来吧。他回到家之后呢发现这火已经是灭了，但是呢底座上面有水渍，养的鱼全都死了，有一只蹦出来的鱼啊都已经是焦黑了。事后呢网友也是跟家里的老年朋友哈，跟家里老伙伴反复再三的叮嘱，就给猫呢重新买了那猫抓板，同时呢他也是想用自己的这个经历发到网上之后提醒广大的朋友们，家里面尤其是养猫的朋友哈，这个太空舱咱们还是给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你放在窗户边上，天气特别好，阳光格外充足的时候，真就是会有这样的危险。
0: 对，就是不光是说养猫的这个透明碗，
1: 对，
0: 就是包括其他的东西，大家可以检查检查，
1: 窗户边上，
0: 窗户边上，有没有一些透明的能聚光的这类东西，赶紧给它撤走啊！这样的话，在夏天其实阳光直晒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1: 你说要不是说这位网友将自己这经历哈分享在网上，我们谁能想到呢？一个猫爬架、太空舱，他自己在家就会有这么大的消防的安全隐患。家里面方方面面的安全哈，没有一项是能够让我们疏忽大意、掉以轻心的。回家之后，咱们赶快检查检查自己家这窗户边上有没有什么不该放的物品，咱往屋里面稍微挪一挪，远离窗户边。
0: 好的，接下来北京时间8:45了，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来一首，这是黄霄云为我们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1: 这是动听的朋友

0: 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啊。现在呢，很多上班族啊，平时工作也很忙，就有的时候呢，习惯于早上呢做饭的时候多做点，拿电饭煲做完了之后呢，比方说就放在电饭煲里边，或者开着这个保温的功能，到晚上回家的时候打开电饭煲，发现里边饭呢还是温热的，觉得这样的话挺方便。
1: 下班之后，如果进家门哈，就能吃上一口热乎饭，的确心里面就会觉得很暖，也很舒服。
0: 但是呢，专业的医生就讲了，咱可能不知道啊，咱们认为的所谓的方便呢、省事儿啊，就把饭长期的放在电饭煲里面，其实呢，就相当于是在做什么呢？给这个细菌开派对。啊，
1: 我给细菌拍电
0: 电，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这个电饭煲本身盖着盖子插着电，温度还那么高，那能有什么问题呢？有医生就指出呢，电饭煲里的

0: 保温，超过4个小时的饭菜正在变成细菌的繁殖天堂，甚至可能悄悄地产生致癌物。
1: 这么严重？
0: 嗯，
1: 乍一听会觉得说太吓人了，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反思了，我自己有没有过，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过这样的行为。
0: 对，
1: 我相信应该有不少朋友都有过吧。就这个饭保温着在电饭锅里面超过4个小时的这个举动，
0: 那个是对我来讲也不能说经常吧，偶尔会有。
1: 对呀，
0: 就比方说中午做点饭，然后到放电饭煲里，晚上再吃。
1: 对，
0: 有这样的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食物的危险温度带。危险温度带是多少度呢？是5摄氏度到60摄氏度啊。这个区间呢，就是细菌最活跃的一个舒适区，大多数的致病菌在这个温度下会快速的繁殖。而这个电饭煲的保温功能呢，一般就将这个温度维持在60度到70度，但是存在着两个隐患。第一就是什么？受热不均匀，尤其是上层接触空气的部分，温度很容易降到60摄氏度以下，就跌入到这个危险的温度带。
1: 是的，还容易产生二次的污染。如果说这饭菜被吃过几口之后呢，或者是勺子呀沾过我们的口水了，那细菌呢就更有了可乘之机了。就一旦进入之后，这温度合适20分钟啊，那细菌它就能翻一倍，比我们想象的那速度要快得多得多得多。
0: 所以说吃了这样的饭菜，轻的话呢可能会引发腹痛腹泻，重的话呢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肠胃炎，出现呕吐啊腹泻等症状，影响身体的健康。另外呢，长期吃这种长时间放在电饭煲里的饭菜呢，可能也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因为很多的绿叶菜本身呢含有天然的硝酸盐，如果是正常的新鲜的吃的话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饭菜长时间保温，细菌呢会把硝酸盐转化成亚硝酸盐，然后呢这个亚硝酸盐进入到胃部和蛋白质分解物来进行结合，就会产生亚硝胺啊，也是世卫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啊。它呢而且经过研究证明呢，它的这种亚硝胺呢和肝癌、胃癌还有食管癌是密切相关的。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电饭锅里哈，它不仅仅保温的只是米饭，有一些朋友呢是很习惯用家里面的那个电饭锅自带的小蒸屉儿，就是一起把那个菜呀也温着。
0: 对，
1: 这样的话呢会觉得说特别方便呀，到家之后了我也不用微波炉了，我也不用在那个开灶台上的那个明火了，我直接就能吃一口温热的。
0: 嗯，
1: 简单来说吧，一锅放了比较久的保温的这个青菜呀、饭呐、致癌风险是会在无形当中去升高的。
0: 对，
1: 如果说单次呢，就你吃一次可能剂量不高，但是久而久之经常这样吃的话，我们肝脏的这个负担啊，还有细胞的损伤是会不断的累积的，悄悄的不知不觉间啊，就会增加我们身体患癌的风险了。
0: 对，所以呢，专家建议说呢，在电饭煲保温模式下的饭菜呢，最好在4个小时之内解决掉。如果预估4个小时之内吃不完的话呢，就可以放在冰箱里去冷藏，不给细菌和风险留机会。但是冷藏也不能冷藏太长时间。
1: 对
0: 啊，还是要当天的饭菜最好当天就给它解决掉啊。
1: 这一点除了我们自己知道之外哈，一定要跟家里面经常在厨房忙活的一些这个，尤其是退休以后的老伙伴们，咱们千万好好说一说。也有可能老伙伴就图一省事儿呢，对不对？
0: 嗯，
1: 早上做一锅出来了，哎，我中午我还能再吃一顿，这样其实长久之下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很大损害的。
0: 嗯，
1: 另外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细菌哈有一个温度的危险带，就是它很喜欢在50到60度之间去繁殖，并且繁殖的这速度特别快。记得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说了，这冰箱的冷藏的温度哈，建议大家呢调到4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调到4度的原因。
0: 就是因为在这个温度下，细菌是不容易大量繁殖的。
1: 对，
0: 嗯，
1: 你要保证这饭菜我们放进冰箱里之后，冰箱呢能够起到最佳的对它的一个保护作用。
0: 对，你看，特别是现在到夏天了，过一段时间天会越来越热，这个饭菜就更容易变质。
1: 对，
0: 所以这方面大家真的要重视起来啊。
1: 尤其就最好吧，咱还是做一顿吃一顿，对不 对,
0: 对, 对，
1: 你就一次别做太多，咱也别买太多。
0: 对对，就是为了健康嘛，是吧？
1: 对，
0: 有些这个环节。

0: 还是不能省的。
1: 是的。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8:57了，我们再来看看繁忙了一早上这光华路哈，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好一点？
0: 光华路现在挺好的，基本上全线畅通了啊，
1: 不错。
0: 这个，
1: 但太白路，
0: 太白路就是雷锋中学以东，南向北到太和园这个路口，目前呢，拥堵的路线比较长，估计得2到3组信号灯可以通过。然后呢，建设街现在是从汇中医院西向东。到盼盼路这一带是红色拥挤啊，目前室内也就是这几个区域吧，能够看到一些明显的拥堵啊。还有就是市府路和东海大街交汇口，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也是一个红色的拥挤。
1: 希望我们在路面上行进的时候呢，都能够既畅通又顺利又安全。但是这样呢，就离不开我们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自觉地去遵守交通的法律法规。今天的天气哈是有一点点雾蒙蒙的，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小心。另外，途经过路面还比较湿滑的路段的时候，也是建议各位减速慢行。那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一早间呢，也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啦！
0: 再见，
1: 拜拜。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

0: 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雾，白天局部有零星小雨，偏东风3到4级。营口城区20到15度，盖州20到14度，大石桥20到14度，鲅鱼圈20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雾，白天局部有零星小雨，偏东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雾，白天局部有零星小雨，偏东风3到4级。营口城区20到15度，盖州20到14度，大石桥20到14度，鲅鱼圈20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雾，白天局部有零星小雨，偏东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根据国际驾驶安全调查显示，雨天驾车的交通事故率比平常高出大约5倍，所以在这样的雨天行车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涉水深度超过前保险杠，行车时应该多警惕。检查时如果发现空滤潮湿或者进水，应该赶快停车检查，避免发动机进水。如果涉水深度超过发动机舱盖，建议不要再行驶，立即熄火停车，否则容易发生气门顶。如果过水是熄火，千万不要尝试再打火启动，不要高速过水沟水坑，这样会产生飞溅，导致

0: 实际涉水深度加大，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见到积水处不要左闪右避，左闪右避反而容易使后面司机误解，造成意外。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由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加长，所以行车时应该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如果雨刮器的扫水能力下降，雨天行车观察路面情况将很困难。雨刮器最好一年一换。夜雨阴天行车，即使打开夜间行车灯，夜晚行车视野性较差，为了防止后面的车追尾，应该及时开启夜间行车灯。 FM9.1 愿祝您一路畅通，开启你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3: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4: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5: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4: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9:14，九五幺爱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九五幺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呢，我们呢听到的那一首歌是来自于周深的《心事》啊，听上去确实是挺让人觉得需要去在他的心里周游一番，才能够找到他的心事。这首歌呢，也是《幻语》的主题曲啊，是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正式的对外发布的。周深一出手，确实就是天籁的声音，以悲伤为底色，以故事为以爱情为故事，绝对是周深的统治区。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泥巴》，来自《乘风破浪2025》当中的一首合唱歌曲。
1: 你有多久没问过自己，你还好吗？心里那个受伤了、不被看好的你，长大了。你用希望灌溉，用坚韧，长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一起去山顶吧，把泥巴留在我们的脚下。

0: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泥巴啊，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发现里面的一些隐喻，他们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即使生活当中被质疑打断或者是被挫折所伤，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负面的经历去转化为自我成长的资源。
1: 你用希望灌溉，用坚韧长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我们一起去山顶吧，把泥巴留在我们的脚下。

9:27，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银河快递春树啊，非常有银河快递整体的这种风格。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充满希望啊，枯木逢春，确实我们可以需要在这个春天重新的去看一看世界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

0: 的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Here the
5: crowd go。 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根据国际驾驶安全调查显示，雨天驾车的交通事故率比平常高出大约5倍，所以在这样的雨天行车一定要提高

0: 警惕。如果涉水深度超过前保险杠，行车时应该多警惕。检查时如果发现空滤潮湿或者进水，应该赶快停车检查，避免发动机进水。如果涉水深度超过发动机舱盖，建议不要再行驶，立即熄火停车，否则容易发生气门顶。如果过水时熄火，千万不要尝试再打火启动，不要高速过水沟水坑，这样会产生飞溅，导致实际涉水深度加大，容易造成发动机进水。见到积水处不要左闪右避，左闪右避反而容易使后面司机误解，造成意外。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由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加长，所以行车时应该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如果雨刮器的扫水能力下降，雨天行车观察路面情况将很困难，雨刮器最好一年一换。夜雨阴天行车，即使打开夜间行车灯，夜晚行车视野性较差，为了防止后面的车追尾，应该及时开启夜间行车灯。 FM9.1 愿祝您一路畅通，开启你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5: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6: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5: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欢迎大家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据说听懂这首歌的人应该都已经年近中年了。2007年黄小琥担任了超级星光大道的评委，在忙完数轮演唱会之后呢，推出了专辑《简单不简单》。据说这个专辑名的来源啊，就是很多事情看起来很简单，但事实上等去做了之后会发现有一些不简单的地方，不管是工作还是感情以及衣食住行，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首歌其实是萧煌奇用来报答黄小琥的提携之恩而创作的一首歌。萧煌奇通过在黄小琥家做这个装修工人的父亲啊，结识了黄小琥，没有想到两个人是一拍即合，于是黄小琥就开始给他介绍各种音乐的工作。在2010年黄小琥要出专辑，萧煌奇呢就想着黄小琥的这个声音写出了这段旋律。

0: 温暖心灵，951爱音乐。
1: 951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传雄的啤酒泡泡，这首歌是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对外发行了，但是现在这已经过去26年了，这首歌听来依旧是非常有这种时代的节奏感。经典的作品总是会让我们记忆犹新，会让我们难忘，包括那些非常经典的组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5: Here the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

0: 球迷观赛之旅，两天一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2，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雾，白天局部有零星小雨，偏东风3-4级。营口城区20-15度，盖州20-14度，大石桥20-14度，鲅鱼圈20-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雾，白天局部有零星小雨，偏东风5-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雾，白天局部有零星小雨，偏东风3-4级。营口城区20-15度，盖州20-14度，大石桥20-14度，鲅鱼圈20-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雾，白天局部有零星小雨，偏东风5-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6: 我是951平安小精灵。遇到雨天，一些土路会变得很泥泞，汽车陷入泥泞道路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判断前方泥泞路能否通过，要看有没有汽车通过的胎迹。如果泥比较厚，虽然阻力较浅，阻碍不是很大，可以挂二档，但是车速不能太快了。进入泥泞道路中间不能停止或换挡，同时要注意把握好行驶方向，直行通过，否则车轮斜向前进，阻力增大，容易打滑。如果在石子路面上行驶，需要加快油门，尽快把石子踢开，以获得较大的驱动力，顺利前进。交通95.1，祝您开好安全车，一路畅通，快乐出行。
7: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8: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9: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0: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9: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九五幺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只怪那天的天气》。
1: 怪我们偷偷的生气，沉默着做了决定。只怪那天我没听。
0: 哎呀，整个这首歌听完，你会发现怪来怪去，却没有一句是单独怪你的，只是留有遗憾呐。
2: 我似乎一直困在房间，我似乎一直困在送你离开的当天。我似乎困在你留下的字里行间，那情绪没收紧，故事却已经翻篇。
0: 可能对于有些事儿，我们把它放下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那你有这样的事儿吗？你放下了吗？接下来请出张远，你放下了吗？

来自黎明两个人的烟火。黎明总是给人一种金贵公子的这种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天王的歌吧，来自张学友《咖啡》。

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向风而野》，很多人说啊，这首歌是不是 AI 合成的呢？那查证了一下，这首歌并不是 AI 合成，是婉清啊，是一位真人歌手。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特别的简单，而且节奏也轻快，特别符合当下 AI 创作的这样的流行曲风的一个模板。所以能不能建议出一个 AI 的这个歌单的榜单啊，大家想要去找 AI 歌手的时候可以在上面直接找到。但不管怎么样，这首歌依旧非常好听，就像是嘴里吃了跳跳糖一样，希望这首歌能带给大家愉悦的心情。10:26，今天的951爱音乐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

0: 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推进会召开；
4: 项目提速，招商提质，营商筑巢新产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记者报道，5月17日，我市召开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和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推进会要求，进一步优化服务举措，更好发挥企业在振兴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市委书记姚花明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做工作部署，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出席会议。姚花明指出，开展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要求、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的实际行动，是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举措，是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外界预期的重要窗口，是更好凝聚发展合力、推动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的务实之举。市级领导同志及县市区领导班子能够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统筹协调，精心部署，行动迅速，作风扎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主动靠前，常态常效，求真务实，真抓实干，问题导向，同题共答，示范带动全市上下，增强服务意识，真心实意助力企业发展，为振兴发展筑牢更强支撑，汇聚更多力量。姚花明强调，要聚焦重点问题，靶向发力，破解企业发展瓶颈，要着力帮助企业破解资质审批堵点，解决资金周转难题，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拓宽市场合作空间，化解法律纠纷，解决用工引才难题，以点带面，提升整体工作质效，推动全市营商环境在短时间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姚花明强调，要强化服务保障，用心用情助力全市企业高质量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投身优化营商环境具体实践，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提升服务质效，加强企业合法权益保护，营造尊商重商良好氛围，力争把每一个在营企业都服务好、保障好，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发展。姚花明还对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配合支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经济运行调度、统筹发展和安全、民生实事换届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当前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会议听取了市委常委班子、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联系企业进展情况、市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开展情况、各县市区领导班子联系企业进展及市

0: 与有关部门问题和诉求办理情况汇报。市级领导同志、有关秘书长、副秘书长是中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园区管委会主任参加会议。
1: 日前，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奋斗姿态，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招商引资提质、产业创新升级、营商环境优化，确保“十五五”开局起步稳、开门红。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今年三月，进发盛海铜冶炼火法系统侧吹炉、顶吹炉、阳极炉砌筑工程开工建设，吹响项目攻坚冲锋号，为项目八月份按期投产达效按下加速键。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王爽：
2: 项目全面建成达产后，将形成年产60万吨阴极铜及各类稀贵金属化工产品的生产能力，预计可实现年产值900亿元，带动就业2000余人。产业基地对在建项目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新开工项目强化要素保障，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全力稳住工业基本盘。
1: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全面推行链长制精准招商模式，狠抓意向项目转化，用好要素保障直通车和一表三图机制，确保项目招得来、落得快、长得大。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企业服务局副局长孙嘉兴：
3: 一是紧盯湘渝铝业、石钢精诚、金晨机械等重点规上工业企业，常态化帮扶、精准化施策，推动现有企业提质增量；二是推进正源化工、一哲科技等建成企业尽快投产，全面壮大园区新增增量，进一步提高工业经济总量；三是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全力推动建发盛海等新招的项目开工建设，寻找新的工业经济增长点，为园区实现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1: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着力强化工业企业运行调度，精准高效落实惠企政策，同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年将培育科技型企业26家以上，支持关键技术攻关与平台建设，发挥科技特派员与育成工作站作用，加速企业梯队成长，培育更多单项冠军与配套专家。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副主任王爽：
2: 在特色产业发展，产业基地将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业态，围绕两湖广场、民湖新街、文化艺术中心、奥体广场、鸟浪广场等现有文体旅载体，以及拟开工的万好运动广场、青创园、待盘活的东部生活配套区、沿海医院等项目，系统整合，联动开发。
1: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生命线工程，持续擦亮岩壁型营商服务品牌，推动三级服务体系贯通到底。同时，在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审批效能再提速、要素保障精准直达等方面再发力，真正把营商环境的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0: 四月下旬起，盖州市玉米机械化播种工作陆续启动，单日播种面积突破2万亩。今年盖州市玉米播种面积预计达到38万亩，春耕春播工作正全速推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5月12日，记者在盖州市沙岗镇看到，当地农户正抢抓当前适宜伤情与晴好天气，依托全程机械化精量播种技术，稳步推进玉米春播作业。田间处处洋溢着春耕生产的蓬勃生机。近年来，盖州市大力推行小块变大块、分散变集中的土地经营模式，当地农户包奶播，通过土地流转整合耕地资源，推动玉米种植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盖州市沙岗镇玉米种植大户包奶播：
5: 2000多亩吧，2000多亩，因为我这都是从老百姓的手里流转，老百姓都是3亩5亩的，完事现在都给我流转过来了，就是成片好管理，老百姓也就是比较省劲，就是他们也受益了。
4: 田间地头，一台台现代化大型播种机往来穿梭，施肥、铺设滴灌带、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紧密衔接，一气呵成。高效、精准、自动化的机械化作业模式大幅提升了春耕生产效率，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粮食稳产增收注入了强劲动力。

0: 泰州市沙岗镇玉米种植大户包乃波。
1: 机械化播种，像我们三台车，有两行的四行的，一上午基本上就是150亩地左右。
0: 今年以来，盖州市农业农村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快速启动春耕生产工作，全力调配各类农业机械投入生产一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全程技术指导，引导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大户因地制宜开展大田作物机械化播种，积极协调优质农机经营主体开展跨区作业、托管作业、订单作业等多元化服务，为全市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提供了有力支撑。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琼。
2: 2025年玉米种植面积37.81万亩，2026年计划种植38.01万亩，目前已经完成播种超过70%，预计5月20号之前全部完成。当前春耕正全力推进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
3: 日前，市贸促会、市国际商会特邀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代表团来营考察交流，签署合作协议，搭建两地企业对接交流桥梁，深化中俄企业经贸合作，进一步助力辽商出海，扶我市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代表团先后到老边区、西市区、大石桥市实地考察了营口兰德起重机械有限公司、营口浩泽机械有限公司、营口方圆模具有限公司、大石桥博洛铺耐火材料厂、大石桥永顺铝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产品出口及与俄罗斯市场对接情况，并就物流通道、线上销售等具体问题座谈交流。营口兰德起重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同辉。
4: 世贸促会为我们企业搭建了对外交流平台，我们期待与中西伯利亚工商会及俄方企业深化沟通，在助力我们企业产品出海等方面达成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同时，市国际商会与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共同签署了营口市国际商会与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国际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地商协会合作迈出实质性一步。市贸促会、市国际商会会长赵梦欣。
5: 这一次呢，我们国际商会也与俄罗斯中西伯利亚工商会签订了经贸的合作协议，为企业后续的开展跨境电商发展、促进信息的互通和贸易便利化、助力企业出海、深化中俄企业的经贸合作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以这次活动呢为契机，持续的跟踪落实相关的进展情况，为双方企业呢达成合作，我们市贸促会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
3: 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5月15号，市残联在站前区万达广场开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市残联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民法典》及《残疾证办理》《两项补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各类惠残便民政策。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还为群众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栾希。
6: 我们希望通过法律帮扶，让更多残疾人朋友了解自身合法权益，遇到问题时敢于并能够依法维权。今后司法局将持续开展残疾人专项法律服务，畅通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3: 此外，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志愿者在现场为市民发放惠残政策宣传资料，开展政策讲解和引导服务，用实际行动传递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心与支持。市残疾人联合会祖宣康复科科员江美玲。
7: 除了今天的活动以外，我们还下沉到乡镇街道开展基层宣讲，普及政策和康复知识，宣讲励志故事，还开设了残疾人就业以及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帮助残疾人掌握技能，增收就业。我们还组织了各县区同步开展特色助残活动，全域营造助残氛围，让基层宣讲和技能培训工作稳步推进，落地见效。
3: 此次活动不仅提升了市民对残疾人权益保护的认知，也为残疾人群体送去了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和温暖关怀，进一步推动了我

0: 7:11:13:30:17，交通文艺广播10:30。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就是我常说的望儿山，还记得妈妈讲过的话。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7: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7: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8: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微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在今天节目的当中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夏天的温度会怎样啊，然后呢给大家介绍养生方面的知识。那今年哈，有一种说法说今年的夏天是历史上最热的啊，空前的热，说厄尔尼诺呢助推高温。那近期网络上呢充斥了大量的这样的信息，那让不少人对今年夏天这个天气啊就心生担忧了。哎，真的会这么热吗？近日呢，中国气象局表示啊，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也就是6月到8月的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指出啊，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那围绕着今年的夏天将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网上存在着气温较常年偏高，而且高温的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出现持续性的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等的观点，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今年的夏天热度真的是极端罕见吗？国家气候中心的正高级工程师孙林海表示啊，今年4月以来啊，4月1号到5月7号，全国的平均气温呢是13.3摄氏度，较常年的同期偏高1.1摄氏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五高啊，排在第五。与常年同期相比呢，全国的高温情况虽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但是并不罕见。那既然如此，今年真的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吗？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的预报员陈丽娟表示啊，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的日数呢较常年也会偏多啊，尤其是南方和新疆呢是更明显了。但是气温偏高啊并非失控啊，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国家气候中心的具体预测为，今年主汛期啊，全国大部分地区啊，这个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像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东部、新疆等地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专家指出，这与网传的2026年地球即将进入新一轮的极端高温阶段，今年夏天呢，注定会是史上罕见的酷热夏天。高温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强度更强等等说法呢，不能直接的等同。今年夏天会热，但是并非灾难级的夏天。一个是时间和空间的范围有区别啊，网上传的今年夏天酷热等等说法呢，既无时间的范围，也没有空间的范围限定。而官方发布预报的时间范围呢，仅是指主汛期6月到8月，那空间范围特指我国。网传说法有意放大了时间和空间的尺度，也进一步放大了公众的焦虑感。二是在词句表达的数据理解上有偏差呀。对高温强度而言，官方预测当中偏高1摄氏度到2摄氏度，局部偏高2摄氏度到3摄氏度。

度，是相对于夏季同期平均气温的聚平值，不是绝对值。那气温聚平值偏高，意味着是整体的温度相对于长期的平均状态要偏高，那体现的是温度偏高的趋势。那换句话说，偏高一摄氏度到两摄氏度是和多年的平均相比的，并不是指每天的气温都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那在这个高温的持续时间上呢，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呢并非连续不断啊，例如像京津冀啊、黄淮等地的初夏发生高温热浪，而华东南部、华中的南部啊、西南地区东部剩下的高温呢伏旱显著。那即使在高温热浪期间呢，仍可能有阶段性的降温或降雨的过程。三是主观感受和客观描述的相混淆啊，网传说法更多采用如热到崩溃啊、热哭了等等主观感受的定性描述，而官方预测呢都为定量的客观表述。陈丽娟表示啊，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尤其南方和新疆更明显，但并非崩溃的灾难级夏天。

0: 那么还有人说了，说厄尔尼诺影响会叠加吗？这样的高温天气吗？哎，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接着给您介绍。
1: 你的怀中，
2: 如果这次你拒绝我的话，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一曲动感十足的歌曲啊，之后呢继续进入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提到了啊，网上有一些自媒体提到了今年的夏天是不是史上最热呢？其实呢也并不是那种极端的热啊，也不是大家传闻的那样灾难级的夏天。还有人说了，这个厄尔尼诺会不会影响啊，会叠加呢？网上那个叠加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啊，高温强度持续时间呢都将刷新近年记录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吗？据介绍啊，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温异常升高的现象。国家呢气候中心分别在3月底呀、和4月底呢发布了预测的信息，认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呢将持续的升高，预计5月将会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就目前的监测而言呢，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是准确的。陈丽娟表示，厄尔尼诺的发生呢，伴随着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大范围的增暖，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呢，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升高，但是其增暖的效应呢，往往是具有滞后性。厄尔尼诺发生后呢，全球的平均气温升高，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的气温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了气温，从而减弱部分高温的影响。

那么今年夏天气温偏高啊，我们应该如何去防范呢？专家提示啊，预计我国夏季的平均气温呢较常年会偏高啊，考虑到相关风险在显著的上升，夏季来临前呢，大家呢可以做好防范的准备。那居家呢需提前做好空调等降温设备的检修啊，你提前把空调呢都检修一下，检查一下啊，预备相关的防暑的药物啊，防中暑的药物，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信息啊，高温时段呢错峰出行，加强这个防晒啊、补水啊、

老人、小孩及慢性病患者呢，特殊人群要避免在中午的时候出来活动啊，定时的补水，穿透气的衣服啊。慢性病患者呢，要按时的服药，头晕呢应该马上就医。中国气象局提醒啊，网传说法本意或想引起公众关注天气，重视极端天气的防范，但不要夸张渲染和放大焦虑啊，多些科学解读和健康的科普。那么国家气候中心将密切的监测，及时的滚动发布啊天气的信息。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两条养生方面的信息啊。说真的不建议你用这种枕头，可能会损伤脑血管。有人睡醒了之后呢，会神清气爽，但有的人睡醒后却浑身乏力，其中的差距很可能就在于枕头上。不仅如此啊，一个不合格的枕头还可能悄悄拉升你的脑卒中风的风险。表在英国啊欧洲卒中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醒啊，使用过高的枕头可能诱发椎动脉夹层，这是导致脑卒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条我们关注的就是枕头的高度是很重要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听到啊高枕无忧的说法，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枕头的高度对我们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枕头过高会出现什么情形呢？过高的枕头会使改变颈椎正常的生理的弯曲，导致肌肉疲劳性损伤和韧带牵拉劳损，进而出现这个颈肩酸痛啊、手麻呀、头昏等症状，长期如此的话还可能诱发颈椎病。那枕头过低行不行啊？那过低的枕头会使人体的供血不均衡，容易造成鼻黏膜充血肿胀，影响呼吸。如果醒来后颈部和肩部感到酸痛啊，这也可能是枕头太低或者是不用枕头造成的。那有人说了，我不垫枕头行不行啊？那不垫枕头同样不可取。仰卧的时候，头部过度的后仰会导致张口呼吸，引发口干、舌燥、咽喉疼痛和打呼噜等等问题。那你侧着躺的时候，不垫枕头会使一侧颈部的肌肉啊过度不得伸拉，导致痉挛和疼痛，即我们常说的落枕。再来看一看啊，说这个枕头过高可能会损伤脑血管。那椎动脉呢，位于我们脖子深处啊，颈椎两侧呢横突孔内啊，负责向大脑后部啊、脑干和小脑供血。那当颈部被过度的拉伸或者接受不恰当按摩的时候呢，椎动脉可因为过度的牵拉或者是挤压，导致血管内膜的撕裂，随后呢，血液渗入血管壁内形成夹层，造成血管狭窄或者闭塞，还可能诱发血栓。椎动脉夹层最主要的风险是引发后循环脑梗死，尤其是脑干梗死。这类梗死可造成永久性的神经功能缺损，出现偏瘫、失语，甚至是危及生命。此外呢，部分患者的夹层还可能进一步的形成动脉瘤，或者是导致血管破裂，即使经过积极的治疗呢，也常会遗留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开头提到啊，这项研究啊共纳入了106名参与

平均年龄是49岁，其中一半呢是2018年啊到2023年，在日本某综合卒中中心接受治疗的自发性椎动脉夹层患者，另一半呢是罹患啊其他疾病的对照组。研究人员分析了参与者的枕头高度，分为三类啊：小于12厘米、12到15厘米，啊，大于15厘米。结果发现啊，在患者组当中，34%的受访者呢，使用的是12厘米以上的高枕，而对照组呢，只有15%。前者使用15厘米以上极高枕的比例为17%，后者为1.9%。统计结果显示，约10%的自发性椎动脉夹层和使用高枕头有关系。该研究表明，使用高枕是罹患自发性椎动脉夹层的独立危险因素，二者的关联强度与其他已经确定的危险因素，如偏头痛、主动脉扩张、感染等相同。研究人员解释称啊，枕头过高，使用时脖子的弯曲程度较大，在翻身等需要转动脖子的情况下呢，容易损伤血管，诱发自发性椎动脉夹层，导致脑卒中的发生。那身体喜欢的枕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究竟什么样的枕头才是血管、神经啊和颈椎喜欢的呢？专家们总结了一下几个要点，那么在我们的半点广告之后啊，接着跟大家唠一唠身体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枕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

0: 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2: 燕之屋。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Here the crowd go。
5: 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接下来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的身体啊，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枕头啊，究竟是什么样的枕头才是血管和神经还有颈椎所喜欢的呢？首先就是高度啊，一个拳头或者是一侧肩宽。那枕头的具体高度啊，可以根据自己平时的睡姿来选择。那总的原则就是呢，让颈椎和胸椎、腰椎成一条直线。胃食管反流患者呢比较特殊啊，建议选用15到20厘米的枕头，让头高于胸，形成食管与胃的高度差，利用重力防止胃酸反流。软硬呢是有一定的支撑力啊，款式呢要避免颈部悬空啊。无论你选择哪种枕头啊，核心的原则是枕头不只是用来垫头的，而是能够对颈部啊脖子这块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那此外呢，枕头的宽度啊不要过小啊，至少应当与肩部齐平，最好比肩还要宽啊，一般呢不小于30厘米。你判断枕头是不是合适啊，最简单的方法是观察早晨醒来后身体的感受。如果感觉这个颈椎或者肩膀不舒服啊，你就要考虑可能是枕头的问题了。要注意的是啊，枕头也是有寿命的，如果这个枕头出现了变形、有异味等等问题啊，你应该及时的更换或者是清洁了。此外，这特殊人群如颈椎病急性期的患者呢，落枕患者等，选择合适的枕头，对纠正颈椎的曲度异常

啊，缓解颈肩痛具有重要的作用。那颈椎病急性期的患者呢，应该选择高度适宜、软度适中的枕头。那材质方面呢，荞麦皮、乳胶、慢回弹记忆枕或者是颈椎小圆枕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那注意啊，颈椎病急性期的患者要尽量避免过软过硬的材质。落枕的患者呢，可以选择圆柱体的H 型的或者是 U 型的枕头，以提供呢更好的支撑和舒适度，缓解颈肩部的不适。同时呢，枕头的材质啊也应选择柔软舒适的，如纯棉面料的和高弹螺旋中空棉等等，以减轻颈部的压力。除了枕头啊，这个睡姿呢也很重要啊。除了合适的枕头，这睡姿很重要的。人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呢，不大可能恒定的采用一种姿势。常见的平卧位啊，平躺着以及侧卧位呢，都是医生较多推荐的睡姿。而投降式的啊，俯卧式的啊，仰趴高抬腿式的，蜷缩式的，均是不推荐的睡姿。投降式的，你双手上举呢，会使部分的肌肉和韧带哈、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时间长了就会引起什么，肩膀啊和这个脖子这块肌肉的劳损。另外呢，该动作会使这个胸廓呢出口变小，从这个颈部啊通向上肢的血管和神经呢会受到压迫，可能会出现手部发麻呀、发胀啊。俯卧位啊，就是你趴着睡啊，头偏向一侧，使颈椎呢始终处于一个旋转的状态。这部分的肌肉拉长的得不到放松，长期会加速这个颈椎的蜕变啊，肌肉劳损。俯卧时候呢，也容易遮挡口和鼻子啊，影响呼吸。侧趴高抬腿式，一方面呢会有俯卧位的不足啊，另一方面呢脊柱受力也会较大啊，扭曲可能会引起肌肉的劳损，腰椎间盘突出，脊柱侧弯。还有蜷缩式，弓着腰和背啊，会使这个腰背那个腰背肌啊肌肉啊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可能导致腰背部的软组织发生劳损，背痛以及脖子痛。好的，我们来听首歌曲，稍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再说一说啊，别天天只走路跑步，这样运动更长寿。你是不是也这样啊？每天走个10000步，跑个5公里，就觉得自己已经很健康了，或者是工作太忙啊，日常能坚持一种运动就不错了。错了，哈佛大学一项跨越30年追踪了超10万人的重磅研究说，甩出了一个扎心的结论，说你只做一种运动，距离长寿远远不够。真正把健康差距拉开的，不是某个最佳运动，而是让运动砸起来。砸起来，让运动多起来啊！哪怕每周总运动量不大，只要你换着花样运动，你长寿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运动越杂的人，长寿的可能性就越大。2026年，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呢，在英国医学杂志子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颠覆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运动越杂的人呢，过早死亡风险就越低，长寿的可能性呢就越大。个体体育活动呢，全因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呢，研究截图。说这几个数据啊，看完就有数了。说运动种类最丰富的人，比只做1到2种运动的人，全因死亡率呢降低了约19%。两个人每周运动的总时间一样，运动方式更杂的那一位，死亡风险呢明显更低。无论运动量大或者小，只要采用尽可能多样的运动方式，都能获得这份额外的健康好处。注意了啊，这种优势在心血管疾病啊、癌症、呼吸系统疾病上全部成立。运动多样性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又强大的长寿变量。换句话说啊，同样的运动时长，花样运动的人就那么实打实的跑赢了死磕一种运动的人。为什么运动杂一点对健康长寿更有益呢？你可能想问了，那都是运动，杂一点怎么就更好啊？道理其实很简单，不同运动

练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先来说一说有氧运动啊，像跑步、游泳、骑车，它主要锻炼的是心肺功能和心血管健康。力量训练，比如说举哑铃、弹力带，主攻的是肌肉力量和骨骼的健康，提升基础代谢。协调性运动，比如说球类、舞蹈，锻炼神经控制、反应和平衡能力。柔韧性训练，如瑜伽、拉伸，改善关节灵活性和身体的柔韧度，预防损伤。你只做一种运动的身体就像严重偏科的学生，一门满分，其他的挂科。而多种运动穿插进行呢，就像一个全能选手，这心肺啊、肌肉啊、神经骨骼都能够得到锻炼。这或许正是拉开健康长寿差距的真正原因。

这个呢，养生方面的知识呢，也给我们提个醒啊。我们让运动自己花样运动啊，让自己的运动呢砸起来，这样更有益于您的健康。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

0: 动力宝宝赢在起点。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报告具体位置，他在渤海大街与石浦路交汇口。
8: 等等，带着一双筷子，
9: 我的路口持续拦截。
10: 哎，
8: 你是谁？
11: 哦、oh, no， 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12: 在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13: 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陆浩彤，来自小航口才，6岁了。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道营口本地特色美食——流蟹豆腐，又叫烧夹子豆腐。这道菜在2010年被列为营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做烧夹子豆腐，首先把烧夹子掰开，蟹黄单独保留。其他部分去鳃、去皮，洗净后打成泥，在锅中放油，加入姜、蒜、放锅，将净泥放入锅中细煮拌炖，最后撒上些韭菜末和蟹黄，味道鲜美的烧夹子豆腐就做好了。喜欢的小伙伴，快来我大营口一起品尝美味吧！谢谢大家。
14: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张玉莹，来自营口实验第二集团东湖分校1年6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种北京的传统小吃——老北京炸酱面。爸爸告诉我，老北京炸酱面是京城文化响当当的代表。在吃面的时候要放上酱，酱还要用油炸一下，这样色泽好看，更能体现出酱的香味。然后加上芹菜末、黄果丝、豆芽、小萝卜拌入炸酱面，这样吃起来更加新鲜可口。爸爸说得我口水直流，排了好久终于吃上了这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那味道别提有多好了。再去北京，我一定还要再去吃一碗。
15: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一哲，今年5岁了，我来自才幼儿园的大二班，我喜欢品尝各种各样的美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咖喱鸡肉意大利面，看着 Q 弹的一面，再搭配上鲜嫩的鸡肉、软的土豆和胡萝卜，外面再裹上一层浓浓的咖喱酱料，光是看着就让人垂涎三尺。吃上一口，嘴里充满了浓浓的咖喱香味。小声妈听我的推荐准没错。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为您广播，玩转营口，我是嘉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真的是非常开心啊！一首非常好听的呢，我们由王心凌演唱的《彩虹的微笑》，开启了今天玩转营口的栏目。所以最开始啊，咱们也是跟大家讲一讲关于玩乐的话题，好不好，潇潇？
1: 那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咱们今天一整期要都来跟大家分享吃喝玩乐，包括说咱们最近东北的热闹事儿。
0: 这个东北的热闹事儿哈，都有啥呢？最近哈，我好像关注到了一些这个短视频啊，发现说东北超这个话题
1: 是的，
0: 非常的有热度啊。
1: 没错，而且呢，同样我也相信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跟潇潇以及嘉旭一样，就和着家乡举办足球赛了，咱这必须支持一场啊。所以说呢，在寻找各方面的一个渠道来进行购票。同样呢，大家也会都知道啊，因为第一次呢，他们来进行比赛的时候是在沈阳，那么这个呢，它的地点同样也是在我们辽宁省内，算得上是一个旅游城市吧。所以说呢，大家准备去到球赛的同时呢，也是准备在沈阳好好玩一番的。但是大家可以算一笔账啊，如果只是周天的话，大家来到来回往返的路费呀，包括说这个球赛的这个叫做这个票价，以及说这个酒店的费用，还有说咱们来回吃住的费用，这么一算下来还真不少。
0: 对，尤其是说呢，嘉旭作为一个这个体育的门外汉哈，还有就对于这个足球比赛，说实话有憧憬也有热情，但也让我这个时候买一张票，我不知道从哪里买呀，包括这个价格哈是多少，我也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区间的了解。还有说呢，我们这个买票哈，肯定涉及到一个提早购买、提早预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可能说马上明天就要比赛了，然后我现在临时起意，可能这个票的位置还让我随便的挑选，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一系列的这样下来呢，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哈，可以让我一站式着跟着去玩，其实是很舒心的，而且也是让我有一次非常新奇的体验。
1: 而且呢，大家可能对于东北超感兴趣的，对于一些像是具体的比赛时间呢、包括说这个比赛的地点不知道在哪，那么潇潇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沈阳队战延边队的活动时间，包括说比赛时间是在6月13日，是在晚上的7:40，比赛地点呢是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所以说呢，咱们不光说是咱们可能对于这些信息不太了解，和我想去，但我怕我这时间串不开，没有关系，是在我们周六的时候，大家如果周末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沈阳铁西去支持一下。那么同样呢，其实针对于这次的一个行程啊，红泰旅行社也是推出了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活动，是不是？
0: 咋回事啊？这红泰旅行社啊，我倒是了解，潇潇也了解，相信很多常听咱们玩转营口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也比较了解啊。可能主做的就是飞机团呗，独立团18个人啊，一起飞往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可能有的朋友们呢就没有出过国哈，也能出国去溜达溜达转一转，但是哈，这个更多我了解的都是一些这个比较熟见常见的这样的一些大巴车呀，像沈阳方特啊，然后去趟这个本溪呀、去看一看山山水水呀。怎么现在这个红泰旅行社还开始和这个体育沾边了呢？
1: 这也是属于咱们东北话说叫啥，叫做跟凑。因为确实是咱们可能东北好不容易举行了一场咱们足球赛事，所以说呢，大家呢，不管各行各业的，真的是倾力相助，十分的支持。那么这次呢，也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体验，也是昨天彩安姐告诉我的，他们家最近呢出了一个团儿，这个价钱还挺便宜。我记得没错的话，原价好像是328。然后呢，现在呢，就是了解过了之后嘛，整体的也是出了一个福利，针对于咱们玩转营口的听众朋友们，只要是报名，就是可以领取到专属福利，立即减50元。
0: 那减完50以后是278块钱啊，
1: 是的，
0: 就可以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了。那这个278块钱肯定得包含到这个东北超的一个

0: 跳
1: 跳
0: 了，这个是根本呢。
1: 哦，然后还有就是我相信这个不仅只有门票吧，它从营口出发是不是还得管咱们的一个交通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呢？
0: 那这个肯定是有的，因为在沟通过程当中也是了解到了嘛，包括说咱们的玩转营口的忠实听众朋友们都会知道，只要是跟着他们加一块出行啊，包括说咱不管是任何交通工具都是管的。但是呢这次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我们的集合地点就是在咱们单位的正门口
1: 啊。那真的是好方便了。
0: 是的，
1: 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啊这个喜欢短途游啊，坐大巴车出去转一转，其实很多的这个大巴车的在营口室内，咱们集合的点就是旁边的这个邮电大厦。
0: 嗯，
1: 然后其实电视台呢和邮电大厦也我估计着啊也就一两百米的一个距离，所以其实确实兼顾了咱们东南西北的住在不同小区的一个朋友啊，在这里集合一下。
0: 是的，而且离得比较近，并且呢刚刚也是分享到了啊，这次是从咱们电视台出发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电视台也是为了给大家更加方便的去分享这次东北超赛事的具体情况。那么这次跟红塔旅行社也是合作了这个出发来到东北超观赛的两天一夜的沈阳之行，在我们的整体旅行过程当中也会有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包括说摄像全程陪同的。
1: 哎呀，那我听到了两天一夜啊，我就想到了这个关键词278，真挺划算的。
0: 对呀，
1: 还能管一天晚上的住宿呗。
0: 是的，那这个肯定是得有的，那两天一夜要不晚上大家不能睡大街吧。而且呢其实大家啊，就是我们摊开自己的小计算机算一算，咱们先把这个账给算明白了，因为毕竟大家谁赚钱都不容易。就大家在周六周天可能来到沈阳了，自己打开各大软件去订的话，他这个一晚上酒店的价钱，但凡好一点的200块钱都打不住。
1: 嗯，确实是在200块左右了。
0: 对的，
1: 因为周末啊本身沈阳我觉得这些年来呢文旅做的是非常不错非常棒了，有那么多的一个景点去玩哈，还有一到了周末呢可能大家也知道东北超在举办了，所以可能还有更多的朋友来到了沈阳。
0: 嗯，
1: 所以因此呢这个一些可能近些年来新装修的呀，而且这旁边有这个打车方便有地铁站的，那200块钱确实是一个可能差不多的价格了。所以大家伙呢就是一共啊是原价328块钱，现在广播的听友福利立减50，278块钱啊，都包含哪些呢？这个费用是有一件印有辽宁营口二这个四个字的啊文化衫，然后还有就是咱们是最重要的这一次看东北超观赛的门票了。
0: 嗯，
1: 还有一晚上呢可以住到这个商务酒店啊，是两人间，咱们两个朋友啊正好是或者家人什么的住在一屋里头。另外呢就是包含了一顿正餐还有一顿的自助早餐了，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交通费用，就是往返的豪华的大巴车。最后可能说咱们24小时哈，就是玩完了以后呢还有第二天哈，因为是两天嘛，第二天咱们要去到哪里玩呢？还有一个博物馆的预定，还有说专业的一个简单的讲解了，并且还给大家开一个盲盒哈，是啥呢？咱们会有一个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主持人哈，包括摄像会亲情陪同着大家来记录大家的一个笑脸啊，包括此时此刻呢大家就是通过旅行过程中的一些非常具有这个精彩的瞬间。
0: 是的，
1: 所以咱们回家了以后呢我觉得好像跟了一个旅拍啊。
0: 没错，所以说呢在我们整体的一个旅行过程当中大家的笑脸都会被实时的记录下来。那么同样呢这个278里面还包含着特别重要的一项，就是两天的保险。
1: 嗯，
0: 可以很好的保证咱们自己的一个像是安全呐，包括说也是属于给我们兜个底。而且呢在我们的整体的旅行过程当中啊，大家来到红塔旅行社包括说报名啊还来到线下都是可以了解到的，这两天行程安排的十分充实，并且呢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也是特别吸引潇潇的一点啊，他当天就是在星期六他的出发时间是在下午1点半。
1: 哦，出发时间比较晚。
0: 对，这就是像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呢包括说年长的朋友们，咱们早晨可以睡个懒觉。
1: 对，还有就是说呢我也看到了回程的一个时间好像是周日的下午就可以回来了。
0: 是的，
1: 所以属于是呢咱们周末啊又睡了一天懒觉，回家了以后呢晚上还可以忙活忙活自己的事儿，或者和咱们的朋友们聚一聚。嗯，那其实呢就是相当于有这个1天半的一个时间在沈阳，剩下的多半天呢在咱们营口，是不是？
0: 对的，
1: 所以也是说一点也不耽误大家啊。
0: 嗯，各自都不耽误啊，大家可以忙活忙活自己的事情，然后周周天咱们耍空，东北话都出来了，耍空来到沈阳去支持一下咱们的一个东北超啊。

0: 那同样呢，这次跟着宏大旅行社一块儿出去的话，我会觉得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件事儿，就是只要报名，每个人都会得到印有辽宁营口的一个 T 恤衫。大家呢，如果在观赛的时候都穿上 T 恤衫了，一看这一面都是辽宁营口的，多有排面呢！
1: 啊，确实是啊，咱们也是看到了营口人民呢对于体育的一个热情啊，
0: 是吧，
1: 还有咱们共同一起发出呐喊，我觉得这个气势啊，绝对是给赛场上的运动健儿增添了一份这个动力啊，
0: 没错，
1: 可能脚都够有劲儿了啊，踢球呢又往前这个踢了好几米远、啊、
0: 一个射门，是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次咱们东北超的观赛之旅哈、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首先把这个名给报起来，因为呢，整体的一个它的一个名额啊是有限制的
1: 啊、哦，
0: 对的，所以说呢，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了。
1: 是的，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就是宏大旅行社的一个电话号码啊，相信大家比较熟悉，就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啊，可以打电话，微信也是同步的哟。
0: 嗯、
1: 然后大家呢，就是全程啊都是跟着宏大旅行社的这个来托底进行一个我们的旅程，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因为你说这个国际国内的诸多条路线啊，它已经很持久了，而且也是发团量很高，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这个旅行社第一次搞体育啊，或者说，哎，那我体育这样的一个观赛之旅，跟着旅行社能放心吗？或者能踏实吗？确实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啊，这次是非常棒的一次旅程了。
0: 是的，而且呢，在我们整体的一个观赛过程当中，肯定会有许多细节，如果大家有些问题啊，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没有讲清楚的，也是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同样呢，他们家的线下旗舰店是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去咨询一下。而且呢，咱们最近不光是有东北超啊，像是现在天气转暖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呐、啊，包括说一些景点都是属于陆续开放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出行旅行的需要的话，都是可以去找宏泰旅行社的。

0: 那么呢，其实在我们整体的节目过程当中，刚刚也提到了，跟大家分享的都是咱吃喝玩乐，但是呢不光光仅限于咱们整体的吃啊喝啊，还有说关于咱们营口的游玩景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潇潇啊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去了趟沈阳
1: 啊、
0: 哦、对，然后沈阳本溪是属于两个地方一块游玩了下来，并且呢在我们的本溪的旅途过程当中，这个民宿的老板呢十分的友好，聊天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件事儿，他对于营口特别向往。
1: 哎，我发现说啊，其实营口也是越来越受到很多外地的朋友们的一个喜欢了。
0: 对的，
1: 喜欢的点是什么呢？我比较好奇啊。
0: 就因为本溪嘛，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山呐、啊，包括说可能那种
1: 水洞之类的。
0: 对，是的。但是如果要是真论海边的话，大家可能想的第一件事情，当然距离比较近的情况下，就是咱们营口的，像是咱西炮台，包括说鲅鱼圈的海边的。
1: 哦，对，确实是啊，它对于可能咱们的海资源呢是非常的憧憬。
0: 是的，所以呢其实旅行啊，用我朋友的一句话，话糙理不糙，说的十分的一个简洁哈、啊，就是从可能我们住习惯的地方来到了别人住习惯的地方、去欣赏一下不一样的风景，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土人情。
1: 是，
0: 对，所以说呢其实潇潇第一次，就是我们上周末的时候第一次去本溪水洞的时候，我说哇塞，真的是鬼斧神工，太厉害了，大自然真的十分神奇、然后出来之后呢依旧是保持这种震撼。然后同样呢潇潇在出门的时候又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包括说我旁边的朋友也是哈、所以呢这一路啊真的是走一道聊一道，就聊说大家是从哪里过来的，有是从山西的呀，包括说有从周边啊内蒙那边过来的，都是去看一下不一样的。

0: 一个风光。那么同样呢，其实基本上啊，十个里人里面能有六七个人问嘛，就说营口的海最近是不是去玩的正是时候呢？
1: 我觉得现在真是到时候了。
0: 对，
1: 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潇潇和大家分享了说，其实可以在营口周边游哈，就溜达溜达。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作为这个比较这个畏寒的这样一派人群哈，身上不怕大家笑，我四月份的时候还穿着那种非常薄的衬裤呢。所以潇潇说要去吹吹海风，包括爬爬山呢，我说哎呀，最好还是不要，不然再等一等呢。
0: 对的。
1: 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其实不用等待了。一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季节，处于是一个春夏的交汇处啊，还没算那个营口正式入夏，就是这个温度特别高。但是呢，也是完全可以说在室内，家旭现在穿着一个半袖啊，挺这个温暖的，而且感觉说也不燥热，所以这个时候啊，紫外线还不太强烈。
0: 对的，
1: 出去玩一玩真的是挺棒的。等再热一热呢，确实是大家可能还能这个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呢洗洗海澡了。但是呢可能是家旭啊就慢慢的年龄的一个增长哈、啊、就更多的不是在于这个旅行玩乐的一个本身了，觉得好开心好快乐。有的时候也在想一想玩完了以后的这个后续，那我下了这个海里边会不会说紫外线很这个强烈哈、啊、
0: 是的，
1: 把家旭晒成这个海尔兄弟这个黑黑的那个小男孩的一个肤色了。因为作为女生呢可能现在也是觉醒了一个爱美的这样的一个基因了，所以呢我会觉得说哎呀，那更多的是比较喜欢赶海啊，或者是简单的在海边玩一玩拍拍美照。那确实上海广场很漂亮啊，
0: 没错。
1: 还有就是价格方面呢，其实我也是要给咱们营口呢做一波宣传了。确实你说如果是咱们用一些极限词最可能达不到，但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有性价比的了。还有就是也不会太受这个季节的影响，说来到了旅行的旺季啊，直接房间翻倍了也达不到那样的一个价格的增幅。
0: 没错，而且呢其实在上海广场刚刚嘉许提到的这个景点呢，周围的一些像是民宿啊酒店式公寓十分多，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选择来进行合理的一个消费啊。就是怎么说呢，咱们往多了也能花，往少了也能花，并且呢整体算下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既然都已经来到了海边，怎么能不吃一下咱们鲅鱼圈的海鲜呢？像是鲅鱼圈室内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海鲜饭店，包括说就在山海广场旁边，我记得就有一家海鲜自助加工，十分的合适，味道也是很不错的，原汁原味。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呢咱不管是营口的朋友们还是说外地的朋友们，听到咱们玩转营口了，想要过来看一看夏日的海边鲅鱼圈，包括说咱们营口的室内，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么大家可能就会听起来说哎，营口室内看海边，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在咱们西炮台旁边有我们的大辽河入海口、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地级市可以看到夕阳坠海的城市，在我们夕阳西下的时候，晚上这个氛围感真的是给拉满了。
1: 对，而且其实呢我觉得现在做的一些这个文化方面哈、也是很强了。很多时候呢我记得在嘉旭可能也就是上小学或者上初中的时候也愿意去那边去转一转，那更多的卖的是啥呢，就是什么可乐啊橙汁啊什么冰红茶呀，它就是放到那种保温箱里边再放点这个冰块还有水哈、就是简易版的一个小冰箱。然后你说小朋友可能说那嘴馋啊想要吃点东西，也就无非是卖点这个油炸的淀粉肠，
0: 对的，
1: 或者是有一些小吃炸鸡柳，或者更多的就已经做好了现场进行了售卖，但是也不新鲜。然后拍照呢其实也不是太好看，我指的是不新鲜，不是现做出来的、就是那种热气腾腾的，可能就是那种预制好了的啊，我指的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是那种
0: 是
1: 可能我像是现在咱们在海边哈，就是那种汉堡他现去拿就生肉给做熟了然后放到咱们的嘴巴里哈。
0: 没错，那么刚刚嘉许提到不新鲜的时候，笑笑心里咯噔一下，我说哎呀谁家不新鲜，赶紧曝光他一下所以说呢只是啊属于咱们已经做好了、
1: 对，
0: 放在外面可以给大家更好的节省时间，并不是咱们固有印象里面那种食材不新鲜，
1: 变质了、对对对，
0: 嘉
1: 许表达的有歧义啊，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想要过来去逛一逛的话，咱们营口的西炮台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并且呢有一件趣事儿，我觉得那面真的是松弛感拉满。我觉得应该最近去的时候吧，就在西炮台门口嘛，不都是会有一些检票口，包括说周围都会有一些刚所提到饮料售卖吗？
1: 对啊，
0: 我来到那里，我发现摊位没有人。 它前面没有人，
1: 人都哪儿去了？
0: 不知道。然后呢，我们本来是合计说要不要等等店主，但真的是口渴的不得了了。我俩准备啥呢？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干了一件很不地道的事儿啊，就是把这个整体的这个，就是把冰箱给拉。

0: 拉开了，从里面拿出来我们想要喝的，就站在摊位旁边，我给他喝了了。然后就我手里拿着那空瓶，我就等摊主回来
1: 啊。
0: 是的，
1: 只要说是这个付钱了哈，我觉得这个事儿还行，能提不上这个不地道啊。
0: 是的，但是可能就会有一些朋友们觉得说，哎，你这个摊主人不在，你怎么能随意拿人家东西呢？确实是潇潇忍不了了。而且呢，这个摊主呀、啊、人也是特别好，我看着呢，就大概两三分钟左右吧，火急火燎从对面的卫生间跑出来了、
1: 啊、原来是这个解决自己的一个生理需求。
0: 是的、啊、所以说呢，而且摊主也是说，哎，没事儿啊，你就付钱就行，你扫多少都行，都无所谓的事儿。但是我们想的就是说，哎，不行，不能让人家亏本了、
1: 嗯、
0: 因为赚钱都不容易嘛。但是呢，也是从侧面印证了，其实整体的不管是商贩呐、啊、包括说咱们整体的一些人民都是特别松弛感拉满，咱不斤斤计较、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过来逛一逛的，给大家一次十分舒适的一个旅行。那么刚刚呢，也是在我们提到了鲅鱼圈，其实鲅鱼圈呢，潇潇突然又想起了一个，说山海广场可以去逛一逛以外，旁边还有个仙人岛、
1: 哦、
0: 它也是十分不错的。
1: 好的，
0: 对，如果说是山海广场它是商业化呀，包括说咱们著名打卡景点会比较人多的话，大家想要去人少的话，仙人岛的景色也是十分不错的。
1: 嗯，那上半段的一个时间呢，看一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也没有关系，稍后进入一段非常简短的广告，广告回来继续和潇潇呢依然会在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了，一会儿见。
2: 至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1: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导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2: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4: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4: 集全球好物。 德国博士

0: 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Here the crowd
2: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报告具体位置，他在渤海大街与石浦路交汇口。
6: 等等，带着一双筷子。
7: 躲地路口，实施拦截。
6: 哎，你是谁？
8: 哦 no， 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9: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0: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9: 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你依然在收听的是精彩的节目玩转营口，我是佳世，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哎呀，上面呢真的是非常开心啊，首先和大家播报了一个红台旅行社来承载的一个东北超的
1: 旅行的一个活动，
0: 对，统共呢是2天1夜，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278块钱就可以一起去玩了，然后打电话呢记准了，就是电话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啊，微信是同步的。那接下来的下半部分呢，咱们也是赶快啊去交到营口的本地，和大家分享分享好吃的好玩的吧。
1: 嗯，那首先呢，刚刚呢整体的营口本地啊，我相信最近还是会有许多的朋友们啊在营口地界上划了到不少的美食宝藏店铺，大家呢如果对于我们即将分享的内容有共感的话，产生共鸣的话，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就要交通之声，后台私信跟我们一块儿开心起来分享一波的。其实呢现在正是一个好天气，咱先不说，就说来到外边的店铺吧，我觉得这一天属于咱们夏天的第一场户外烤肉应该得安排上了吧。
0: 哎，其实提到烤肉呢，我还可以再进一步，咱们换一个场

0: 所哈、啊，从这个家楼下或者是单位附近哈、啊。但是咱们有个前提下啊，就一定要把这个公共卫生收拾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其实呢，如果大家觉得说，哎呀，还得收拾挺麻烦的，我还得买这小炉子，还得生炭哈，有点麻烦，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现在也可以开始露营了啊。
1: 嗯，现在露营的季节真的是十分适宜啊，不冷不热的。那么同样呢，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也是可以带着宝贝出去亲处一下大自然，亲近一下大自然，而且呢，也是可以看着自己的宝贝们啊，在草地呀、啊，包括说在咱们溪边去玩耍。那当然也是温馨提醒啊，带着我们宝贝儿出去，在水边嬉戏的时候，是一定要看好了，咱注意安全。因为确实是啊，就像是咱们周围，像是建英呀、黄土岭啊，包括说周围的一些溪水十分清澈。你有的时候你在岸上看着十分浅，但是等到你下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哇塞，这么深呢、啊。
0: 嗯，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在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啊，这个公共安全，包括说咱们一个当地的一个卫生，咱们临走的时候要把垃圾都给它带走，我们做一个文明的游客，也是开开心心的出去玩。那么温馨提醒，提醒完了，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其实潇潇最近有个计划，我想要去建一那边吧，去溜达溜达，因为整体的山水呀，包括说里面的景色是十分不错的，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跟潇潇有没有共感啊，我自己是特别喜欢来到像是我们的一些乡村呐、啊，包括说咱们的一些周围的富有自然景观的一些地方的。
0: 嗯，是的。然后这个富有景观的一些地方呢，其实哎，一时之间我还真的是这个头脑空空啊，有点想不出来了。那潇潇，你之前有没有去过一些这个给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呢？
1: 这个真的是有，就是分地方吧。如果想要在西边的话，大家就是那一条线，因为具体的地理位置他也人家也没有个坐标，但是我知道他的目的地是哪，就是沿着那一条路，大家可以导航啊，导航到建一镇。对，沿着那一条路走，大家就会发现出营口或者出大石桥了，再往那边走，渐渐的就是可以看到路边会有溪水了。对，这个时候呢，就是潇潇露营是属于那种带着野号的野路子啊。我就是在路边我看到这个地方，哎，我说这个地方行，那我就在这个地方。
0: 你也不是说非得要这个
1: 要在某一个地方、
0: 可能现在这个比较商业化呀，或者是比较这个打卡点的地方、我非得到达这个终点了才能露营，可能临时就起意了，觉得中途中呢也有一些美景啊。
1: 对的、而且呢我还会觉得说，只是自己的一个个人感觉啊，现在有一些商业化的露营的地方吧，就怎么说呢，它是整体的环境包括说草地铺设的很不错、但它终归是少了一种纯天然的感觉，
0: 少了一些野趣在、
1: 对的。所以说呢，就像刚刚潇潇那样似的，在我们整体的路边看到哪里了，觉得哎，这个摊子挺不错的、这个地方河水挺清澈的，而且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就会直接下去。而且呢，其实潇潇露营还会有一点，就为什么我不爱上露营基地，因为像是一些天幕啊、桌椅啊，包括说帐篷，我自己都有
0: 啊。原来你是设备党。
1: 对，所以我就不太需要。那我可能我看到了周围这些地方，哎，这个地方正好适合扎帐篷、就马上就下去了。
0: 那其实家旭和潇潇正好恰恰相反。其实呢，我之前也刷到过在玉石林场啊，
1: 对，
0: 也是非常的漂亮哈，又有这个青山，又有绿水，非常的这个颜值高。还有就是我也刷到了，好像去年还前年哈，营口周边有个小村子叫做蔡家村、也是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家旭什么设备也没有哈，这个折叠的这个蛋糕桌、蛋糕凳没有，然后这个烤牛肉的或者是火那个起司炉啊，就是炉子也没有，还有这个天幕啊，就反正一些需要的东西啥也没有。我想说也不能说咱们就坐在草地上，然后可能说拿一个桌布，然后吃一些这个膨化食品呢，或者买一些这个炸鸡吃吧，好像就感觉配不上这样的美景，那咋办呢？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不如就去这个周边的一些露营基地啊，因为什么都有，而且还是一价全含。价格方面呢，因为它租赁的一个场地啊已经包含在里边了，我觉得好像比我一家一家的去租，包括说还要筛选一些信息，要方便的多了。
1: 对的，而且呢，这种就咋说，刚刚佳旭所提到的像是露营地里面都是会有现成的、而且呢整体的景色呀环境也是很不错的。怎么说，这两种方式各有各的好处。如果是像潇潇这种选择的话，我就是在路边我看到一个地方看好了我就下去，但是呢紧接而来就是将近一个小时扎帐篷扎天幕的一个时间的浪费，算是包括说我们的一个体力的消耗。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是野路子的话，它的一个怎么说呢，上厕所会不太方便。
0: 对，因为确实是

0: 这个可能就得找这个老乡去借用一下家里
1: 的
0: 卫生间，或者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只能找这个以外的一个环境了哈。所以就会觉得说，可能这个相对来说呢，没有城市化的这么便利。然后提到了咱们的环境哈，咱们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这个都无所谓。但是我觉得美食方面哈还是一致的。既然你决定了露营呢，我觉得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朋友好像会买一些烤肉，然后咱们过去烤。那么除了烤肉以外哈，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鸡的一个鸡翅啊、鸡脖子之类的哈，咱们也可以进行一个烤制。还有就是我会发现有的朋友们呢也会买一些水果，有的如果说觉得哎简简单单的，咱们也不喜欢摆盘，更多的就是关注于这个水果的本身，可能就买一些这个完整的水果。但是如果有一些精致的小哥哥小姐姐呢，也会买一些这个水果拼盘，就像是提早把这个可能菠萝切成块啊，然后把草莓切成这个爱心形状的啊，拍照片非常的好看。还有呢，可能有的朋友们会喜欢吃一些就海鲜之类的，咱们也可以加工一下海螺，然后一些蟹类啊、大虾啊都提早的给蒸熟或者煮熟也是行的。还有就是大家如果喜欢吃日料啊也是可以的啊，就是那个营口有很多的一个店铺，然后咱们就买一些寿司打包拿走呗。额外呢，如果是甜食脑袋啊，咱们一些小哥哥小姐姐可能还会买一些这个带奶油造型的非常漂亮的小东西。
1: 对的，
0: 所以也是确确实实呢，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啊，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口味的一个丰富吧，就露营不要觉得说像以前家是可能读书的时候大家一人带几个这个薯片儿哈，你带烤肉味儿的，我带这个可能番茄味儿，咱们换着拼一拼啊，然后家里可能还包了几个大饭包，咱们拿出来就吃吧。现在真的是不仅说这个嘴巴得到了一个奖励呢，咱们吃累了还可以去周边拍拍照片，然后看看大自然，
1: 是的，
0: 太棒了。
1: 而且呢，刚刚夏旭也是提到了跟我们小时候露营不太一样，因为确实是哈，虽然都是同一项运动，但是每个阶段的他可能带的东西都不一样。比如说小学生啊、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其实现在露营还是带我们那些小零嘴儿。但是由于啥？由于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工作了，小小跟家旭已经步入工作好几年了。那身边的朋友们呢，有的就开车呀，包括说也是想在我们的旅途过程当中把这个饭给解决了，可能在那待的时间长，能从上午待到晚上呢。所以说呢，会带上一些烤肉，包括说咱们家人聚餐呐、朋友聚会呀，可能会喜欢的一些美食等等。所以说呢，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不一样的一个乐趣。但可能咱们那些小朋友们会觉得说，你带烤肉有啥意思啊，你带零食啊。坐在整体的一个像是我们的一个垫子上面，包括说我们的野餐垫啊、露营垫、帐篷里面吃着零食，跟朋友谈天说地的多开心呢。但现在呢，我们的一个乐趣就是哎，跟朋友坐在溪边，对吧，看着自然风光，吃着烤肉，谈谈人生，也是一次十分放松的旅途。
0: 对，
1: 所以说呢，刚刚呀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关于我们最近的一些行程安排。如果呢大家最近有跟潇潇包括说家旭一样对于露营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的话，还是那句话，打开 FM9.1 萤火交通文艺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一波。并且呢，其实潇潇刚刚也是搜索了一下，确实是之前对于那种露营地啊，包括说一些有固定露营设施的不太感兴趣，但是刚刚一看哎，整体价钱呢包括说环境还真挺不错的。
0: 对，所以也是说家旭啊每年大概能露营一次吧。因为为啥只露营一次呢？有的时候就是感觉拍完美照了，咱们还是这个近边边的在楼下或者是朋友的这个单位门口哈，
1: 是
0: 就简单的吃一吃呗。但是他们也是自己这个创业的一个外门市哈，人家吃完了以后呢可以说进行一个打扫哈，然后也不耽误人的事儿，所以确确实实感觉挺开心的。有的时候啊，就是咱们可能吃完烤牛肉还想八加一一下喝点小酒，有的时候这个朋友喝完了以后啊，也不涉及到开车上楼了，挺方便。所以确确实实呢，每年啊都可以在户外烤几次这个烤牛肉，这个嘴巴呢也是 一到夏天哈、啊、就是更馋了。很多时候啊，就朋友经常打趣我说，哎，我们有些人都苦夏，一到夏天这个天热的吃不下去饭，怎么家旭这一年四季啊食欲都这么旺盛呢？什么时候都能吃下去那么多美食？我说那没办法啊，这个要不怎么上班一年一年的慢慢变胖了呢？有这个实力啊。
1: 是的，所以说呢，等到我们工作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就会发现美食真的是让我们治愈的一个良药，
0: 真辜负不了啊。
1: 对，那么大家如果最近有时间的话，可以叫着自己的亲人爱人，包括说我们的朋友们一块出去溜达溜达。因为就像是咱们周五了之后，你说这两天干嘛去啊，你说闲着也是闲着，吃点美食跟

0: 好的，接着和大家分享分享啊，咱们营口当地的一些美食了。其实营口的美食呢，我相信大家啊，一提到这个出去吃饭了，肯定有这个不同的一个店铺啊，可以值得大家推荐了。那其实我会觉得说，哎，最近虽然天气慢慢变热，但是还是挺爱吃火锅的。然后这火锅呢，大家也知道有非常多的一个品类哈，像是这个时尚的小火锅，一人拿一个小锅涮，或者是大锅哈，鸳鸯锅，有吃辣的，不吃辣的，或者重庆火锅哈。还有潮汕的牛肉火锅、铜火锅，非常非常多。那其实夏旭呢，今天推荐都不是这些哈，是类似于说火锅的形式，但是呢，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创新，就是最近馋虾了，也想吃火锅。所以无论是之前呢，咱们和峰哥一起探店的一家叫做鲜千海的这样的店铺，或者是邵慧大虾哈，我都感觉好长时间没有去吃了，所以也是突然间馋了，打算说最近两三天呢就得去打卡一波了。邵慧大虾啊，相信可能有很多朋友们吃过或者是比较熟悉，那就是最开始啊，这个锅上来了以后咱们不开火，因为这虾本身就够热了，咱们先拿筷子啊把这个虾从锅里捞出来，里面还会有一些配菜，像是藕片啊，像是这个土豆啊已经起沙了，还有西兰花哈，大家都可以去吃一吃。然后呢，这个虾呢因为已经放到这个调料里边腌入味儿了，所以这个空口吃不需要蘸调料啊，这个味道很足。我觉得是那种鲜咸口的，如果是大家能够吃微辣呢，其实就更香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分小锅、中锅、大锅，就看大家几个人或者是食量多少吧，就吃。吃到后来呢，其实虾已经几乎都吃完了，或者是差不多空盘了，咱就可以把虾先给捡出来。可能有的朋友们会觉得说，哎，我怎么先捡出来了？万一放久了，那不是凉透了吗？咱们这个时候啊，就要往锅底里加这个热水了，加清水了，再接着就这个调料啊进行一个这个煮啊，或者进行一个涮制，里边呢就是正式的去涮火锅了。
1: 没错，
0: 吃肉啊，吃菜啊，吃主食都可以的。
1: 是的，而且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就是说可能这个虾拿出来了可能过一会儿会凉，你完全等不到它凉的时候这个虾就会被消灭完成了，
0: 很快就吃光了。
1: 是的，而且呢其实我发现啊，真的是做节目时间长了，嘉许跟笑笑真的是心有灵犀。我昨天晚上还在捣鼓着说我想要吃邵慧大虾来着。
0: 啊，你想吃了？
1: 是的，因为确实啊，就咋说呢，这一口时间长不吃还真有点想，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爱吃虾的人。
0: 嗯，
1: 他们家里面的味道啊，包括说这个虾的品质是能够尝得出来的好，而且呢就像是里面配菜的西兰花，笑笑也是特别爱吃的。就如果我正常在外面包括说在家里面吃西兰花，我可以吃差不多半颗的话，那在这个里面我毫不夸张的说啊，基本上那一锅西兰花都是被我给造的。有的时候呢还是要往里面多加一份西兰花的，所以说呢爱吃西兰花的朋友们他家是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刚才也是提到了，再把这个虾吃完事之后呢可以往里面放清水了，同样咱们的肥牛啊、毛肚啊，包括说咱们的贡菜呀、笋片啊等等，这些正常的火锅涮品就是可以下锅的。所以说呢他们家十分方便，也算是一锅两吃吧，可以满足我们吃海鲜呢吃到爽，包括说可能热乎乎的大家聚个餐正常吃火锅的一个感觉。同样呢这个锅底我觉得在他们别人家是尝不到的。
0: 对，因为
1: 虾头锅底儿。
0: 对，因为它是有虾味儿，而且整体来说呢就有点像这个不太辣的火锅底料，就像重庆那边的红油的那种牛油的不一样。
1: 对，它不一样。而且呢大家一吃进去就是可以发现确实啊，因为你的汤的颜色都不一样，
0: 就红汪汪的，
1: 对，带给我们十分鲜亮。因为潇潇呢其实是一个吃火锅有的时候必须蘸麻酱，必须蘸这个蘸料，也可能确实是有些咱们的火锅啊汤底比较清淡。
0: 对，
1: 但是他们家我是属于可以空口吃，我不用蘸料。
0: 对，
1: 因为本身下面那个火锅的底料的包括说虾汤的味道已经融入进去了，十分鲜亮。
0: 对，因为味道已经比较重了。
1: 对，
0: 因为有一次呢嘉旭又特别馋那个草原红太阳的蘸料了，又特别馋这个邵慧大虾。

0: 我想说，谁说非得就用他们家的麻酱自己调配？我带着红太阳啊，这是咸口
1: 自己
0: 去吃吧。
1: 是的，
0: 结果哈，真是给我咸着了。
1: 对，
0: 可能只吃了这个几筷子，后来就没有办法，就调了一个正常的清淡版的调料。因为本身呢，这个咱们可能我家的这个涮火锅啊，就是放了一些葱姜蒜，就是非常清凉，所以这个牛羊肉啊，包括一些菜品，它就是有点像清水煮出来，只是说这个膻味啊、腥味被去除掉了而已。口口吃味道很淡、很寡淡，吃不下去，所以我得吃那种大咸口的蘸料。
1: 对的。
0: 但本身像刚才潇潇说的，这个上汇大虾这类的品牌已经是那么的有味道了，你再蘸上一个特别咸的蘸料哈、就有点噎得慌，有点齁得慌。
1: 对，那可真的是齁得慌，过犹不及。所以说呢，大家在吃到上汇大虾他们家火锅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建议啊。那么同样呢，大家如果发现哎有哪些单品放在这个虾锅里面煮十分爽口、十分好吃的话，一直可以通过后台微信公众号 FM9.1 应用交通文娱广播实时跟我们分享一波的。那么刚刚呢分享的是这个上汇大虾，其实现在啊就咋说，离不开海鲜这个话题。就比如说咱们上半场说的可能是八一轩那边的一些海鲜，
0: 对呀、
1: 以及说整体的一些皮皮虾呀、飞蟹呀，整体现在都是会出来的一个情况。还有说咱们下半场刚提到的一个上汇大虾，现在就会觉得说可能潇潇只是潇潇自己的个人感觉啊，到夏天了就是想吃点海鲜，像什么蚬子呀，包括说小龙虾呀，以及说皮皮虾呀，还有说一些大家可能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一些章鱼足啊等等，现在好像都是季节。
0: 嗯，没错。所以刚才潇潇讲到的这个海鲜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夏天吃。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咋的，夏天这个价格便宜啊，还是说夏天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呢这海鲜肥美一点呢？
1: 对，
0: 其实我是考虑到我个人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感觉一到夏天，你说女生可能会说哎穿这个一些裙子啊几率会更高一点，包括大家啊不管男生女生可能都要穿半袖了，那这个时候一些肉肉是不是藏不住了。但海鲜呢它其实是非常有营养的，蛋白质很高，但是脂肪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让人变胖的一些营养成分却很少，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多吃啊，来让咱们的一个身体呢更加的健康。还有说呢咱们吃的越多，是不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吃零食啊或者吃一些油炸食品，这个胃的空间就被缩小了，所以其实无形之中呢也可以利于咱们维持一个非常美丽的形象啊。
1: 是的，而且呢大家也是千万不要对于自己的身材产生焦虑啊，不千万不要担心，咱不管是胖的瘦的健康就好。
0: 对，其实我觉得自信的人是最美丽的，
1: 对，咱们自己开心就好，你不用管旁边人啊，包括说可能一些其他人说你最近怎么变胖了，你最近怎么应该控制一下的，不要管他们，我们吃得开心就行。就是唯一的标准呢，咱们自己身体的唯一标准就只有健康。像什么胖啊瘦啊这些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0: 对，
1: 那么大家该怎么吃就怎么吃。那么当然如果想要适当控制一下为了我们的健康的话，那么这个大家还是要少食多餐的，千万不要一下子就管住嘴了，这个小嘴巴就不吃了，不行，真不行，时间长了身体受不了。
0: 哎，还真是说的有道理哈。就是而且呢就是我会觉得说大家就少食多餐确实是这个很棒的一个选择了。
1: 对的，
0: 而且有的时候呢咱一次性你说一餐吃多了可能晚餐还有点吃不下去呢，是不是？所以慢慢的咱一次性都尝尝味儿，反而一天能够品尝的美食特别的多呀。
1: 对的，所以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在我们夏天咱不管是从美食啊还是从习惯上面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变化了。那么大家呢如果会觉得说哎真的是这样事儿的话，那我们最近包括说我们以后的生活才能放平心态，咱就以自己的感受开心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但是呢还是要温馨提醒一下，咱少食多餐，千万别买太多，跟潇潇一样，之前潇潇就是想少食多餐，因为我是真的要吃不动，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哎我这个想吃一口那个想吃一口，眼睛大肚子小，最后呢买回家来一大堆一样只吃一口，剩下的这些吧我是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就会造成一个食物上的浪费。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对于自己的一个饭量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咱们给它把握住了，咱不管是对于我们的兜里呀包括说食物上面也是一种不浪费的好处。
0: 对，然后最后呢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夏旭呢吃饱了饭了以后这个时候得吃点小水果溜溜缝了。其实这段时间是我这个一年之中非常喜欢的水果的月份哈，都现在开始应季了，像草莓哈，这个丹东橘子草莓啊，包括在营口也可以买的非常非常多，这个儿又大，然后汁水又足，而且还甜。

0: 是草莓煎煎是最好吃的了。今年我还发现说了呢，可能这个草莓哈还稍微这个预新了一下，我吃到了白色的这个颜色的草莓哈，我觉得其实实话实说颜值很高，但是这个味儿哈和红色的差不多哈。额外呢就马上这个大连樱桃也下来了，还有这个六月份哈，我非常非常喜欢吃荔枝王，这个核又小而且那个汁水又足，个儿又大，是一个荔枝王，我觉得比那种小荔枝可能都能顶两个顶三个。
1: 是的，所以说呢，看得出来听得出来嘉许是十分爱吃水果的，这越说越激动啊，情绪都上来了。所以说呢，夏天正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咱们不管是对于美食还是说出去玩的这些事情，都是一个恰当好处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可以在我们周末的时候有时间带着自己的亲人朋友爱人出去溜达一下，感受一下咱们的大好河山。看来时间，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不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6: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6: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6: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6: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6: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8: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0: 胭脂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 燕窝，我选择胭脂屋。
0: 吃燕窝就选胭脂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我是尔东，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雾，白天局部有零星小雨，偏东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雾，白天局部有零星小雨，偏东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雾，白天局部有零星小雨，偏东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雾，白天局部有零星小雨，偏东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会。
8: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9: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0: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1: 哎，好球！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17: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8: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0: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1: 求职提示：

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收音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今天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信息。自来水公司附近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要求有经验者攻先，工资名义，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渤海明珠一小区有一房屋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屋内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出售一台2014年的长城哈佛 H6 1.5 的手动低配，白色的，一多半元漆，跑了11万多公里，售价12000。联系电话是13464469368。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事务招领的信息。直播间热线电话在今天是暂时关闭的，今天只有一种互动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91平，三楼有大平台，相当于一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售价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6层的布梯楼，四楼96.53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记住，售价30万。楼下有车库23平，售价10万，仓房10平，售价3万，可分开买。同时出售南平里 A3 号楼3单元5楼，面积是115平，

厅一位，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的话都是13238242880。售房南湖公寓 B 区六层的四楼，面积是75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售房盼盼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二楼，两室一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学区拎包记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售房保利香槟花园18层的5楼，89平，赠送南面露天阳台，精装修，家电家具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3楼，面积71平，3室1厅一位，家具齐全，月租500。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通过 FM95.1 的频率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空中服务台以及我们的就业空中服务号。在这里可以发布您的招聘、买卖、求职、出租、保师以及实务招领的信息。今天的互动方式只有一种，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再来说一下，微信号是 YKFM951， 直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即可参与节目。下面的时间放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等待其他听友参与到节目当中。

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业空中服务号上的信息。营口盈通物流有限公司招聘翻斗车司机8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5500，地址在营口市路南镇政府院内110室，联系电话是18531520269。营口亚太管件有限公司招聘的是质量工程师1名，学历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4500到5500，地址在自贸区西市区世纪路南50号，联系电话是13941782057。营口通风机械有限公司招聘卯焊质检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4500，地址在站前区官屯南里62号，联系电话是19104170565。营口天元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工人1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0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联大街118-5号，联系电话是13941742452。华天大饭店招聘的是客房服务员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400，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新兴大街东1号，联系电话是13314179955。营口三立纺织有限公司招聘销售内勤1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3000到3500，地址在西市区新兴大街西126号，联系电话是13904176356。营口美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招聘激光下料辅助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500到7000，地址在西市区民兴河2街19号，联系电话是13-4076-6039。营口辽滨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工人5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向阳化工园

517号，联系电话是15940702657。营口利腾劳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招聘企业策划一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月薪是2500到4500，地址在营口市南方茶城，联系电话是15041799677。营口家有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招聘电气工程师一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8000，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气宝工业园区3号标准厂房，联系电话是13081720958。营口华客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福俊分公司招聘的是客房服务员4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700到40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金牛山大街西20号中心医院对面，联系电话是13050677788。营口海格安特科技有限公司招聘8胎机平衡机装配工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3500到4000，地址在清华大街东138号中小企业园，联系电话是18941700540。营口复兴统业有限责任公司招聘挂车司机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6500到7500，地址在营口市沿海产业基地定海路15号，联系电话是17304172322。营口盛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招聘的是厂区维修电工1名，要求中专及中技以上学历，月薪是6000到6500，地址在中小企业园，联系电话是15902480364。辽宁易泰科技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工人20名，学历不限，月薪是4000到5000，地址在大石桥市有色金属化工园区50号，联系电话是13940720811。辽宁宇佳科技有限公司招聘楼层保洁2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500，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渤海大街西107号，联系电话是13470209916。辽宁省易通贸易有限公司招聘食堂帮厨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200，地址在西市区民生路11甲-1号，联系电话是13079499985。辽宁上特机械有限公司招聘加工中心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5000到5500，地址在德胜市场附近啊，联系电话是13841707736。辽宁美顿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招聘半成品质检员1名，要求高中以上学历，月薪是4000到4500，地址在大石桥市金桥开发区，联系电话是15042701402。辽宁金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招聘物流管理岗1名，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月薪是5000，地址在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东1号。渤海营口酒店发展有限公司豪生大酒店招聘客房服务员1名，学历不限，月薪是2800到5000，地址在新海大街99号，联系电话是13941712996。就业空中服务号是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和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推出的。那么看一眼时间，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邮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7: Hear the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韩义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已经拥有了多少，憧憬的生活却永远在别处，这或许正是人类的弱点，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别人想要的。从今天开始，做自己想做的，羡慕自己，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这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就打扮，该读书就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抱怨是一种毒药，它摧残你的意志，降低你的身价，摧残你的身心，削减你的热情。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抱怨生活不如改善生活。被送进冶炼厂的都是矿石，出来的却分出了金、铜、铁和矿石。

有几种人我真的佩服得不要不要的，一种呢是可以控制自己体型的人，一种是能按时睡觉的人，一种是说起床就能起床的人，而一种是说忘就能够忘的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以上这几种当中的一种，欢迎通过节目之外的方式告诉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还记得唐僧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他每次都会说，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取经。这几句话包含了每个人都要问自己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清楚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清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管路上有多少艰难和诱惑，都动摇不了决心。于是他成功实现了目标。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结，也许永远解不开，苦涩的滋味只有自己懂，也许永远无法释怀，因为善良，因为责任，因为某种理由，也许永远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只能静静期待，默默守望。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叫人生。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重要。别因为害怕孤单而相拥，也别因为无从选择而将就，总要有一段路需要你独自走过。愿你是阳光，明媚而不忧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酷也最真实的方式告诉你，坏人很多是因为你自己很弱。一个人唯有强大，才有更多选择的权利，才能做出最有力最有尊严的决定。否则无论你逃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会发现那里的坏人很多。节目最后我们来听浪花一朵朵，这是任贤齐、光良和阿牛合唱的版本。这里也有一个坏人，会是谁呢？我们来一起分享。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的这个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啦啦啦啦啦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5: Hear the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期待各位的参与，让我们温暖相伴。最理性的暗恋就是我爱你，但你是自由的，深情而不纠缠。我喜欢你无关风月，我愿你好，即使后来你与我全然无关。有一

论我做过什么，遇到什么，迷路了，悲伤了，困惑了，痛苦了，其实一切问题都不必纠缠在答案上。我们喜欢计算又算不清楚，那就不要算了。有条路一定是对的，那就是努力变好，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做自己，然后面对整片海洋的时候，你就可以创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尼采说，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

最远的旅行是从自己的身体到自己的心，是从一个人的心到另一个人的心。坚强不是面对悲伤不流一滴泪，而是擦干眼泪后微笑着面对以后的生活。听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广。珍惜今天，珍惜现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依然要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也希望你不要走开，

0: 好，我叫鲍子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朗。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计较。从这一刻的海港启程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在海上要漂泊多久才能到一个叫做永远的远方？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爱更重要。一个人懂得感恩，便懂得怎样去爱。感恩之心的唤醒来源于对美好事物的感知。一个人能感受到的美好越多，越知道感恩。所以我坚持美才是人生的救赎。发现美好，感知美好，与美好经常产生共鸣。人生很难不美。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体育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里看你跑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里看你跑了多少路程。不管你这一程能跑多远，小青都会在这里为你加油。节目之外，我们还可以共同分享生活的点滴。

在2016年12月30号晚上，王菲上海演唱会上登台的窦靖童并没有独唱或者是跟妈妈合唱，而是跟姑姑窦颖以伴唱的身份参与了当晚第四首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窦靖童97年出生，这首歌正是王菲当年唱给女儿的。20年后的这一幕，无疑又成就了一段乐坛佳话。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一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相约明天的同一时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医疗。

0: 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5: Here the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如约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哈利波特与密室》中，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邓布利多说，让我们成为哪种人的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所做的选择。

当你认真谈过一段感情，最后却没能在一起，后来你会很难再去喜欢一个人，你不想花时间，也懒得再去了解。就好比你的一篇作文即将完成，但老师说你的字太潦草，撕了让你重写一遍。虽然你记得开头和内容，但你可能真的不愿意再写，因为一篇文章已经花光了你所有的热情，而它只差一个结尾。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此时此刻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一段路只要还有不甘心，它就还没有走到尽头。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与你温暖同行。

0: 起为爱争。
1: 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所以我也相信，无论我走到哪里，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经历一些我该经历的事，遇见我该遇见的人。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号。

0: 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九五幺信息快报。

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20-30前后转东北风3-4级，营口城区15-23度，盖州14-23度，大石桥15-25度，鲅鱼圈15-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白天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西风3-4级，

0: 15到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15到22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午后到傍晚局部有阵雨，东南风20-30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8: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9: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6: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3: 高额利诱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非法集资人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要相信集资初期按时足额兑现的本息，也不要去拉拢朋友同学亲戚参与进来。集资人拆东墙补西墙，用后来的钱还前期的利，跑路是最后的结局。
14: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三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6: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14: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6: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14: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6: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14: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5: 严防非法集资陷阱，谨慎投资，保护养老钱的四个小妙招。一，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理财投资高收益意味着不要被小礼品所打动，不接受新反息之类的诱饵。三，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四，请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
6: 闪耀不等于刺眼，效率不等于超速，声明不等于轰鸣，独善其身不等于真正的安全。做营口文明好司机，从十件小事做起。
14: 一，合理使用远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
6: 二，开车时不接听或拨打电话，不 QQ 不微信。
14: 三，正确鸣笛，轻按喇叭。
6: 四， 不要随意变更车道。
14: 五、路口转弯让直行。
6: 六、自觉系好安全带。
14: 七、高速公路行车匀速驾驶，注意限速。
6: 八、遇到行人过马路文明礼让。
14: 九、儿童乘车配备专用儿童座椅。
6: 十、会车中有障碍物，礼让对方先行。
14: 做好小事儿，为安全。
6: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我们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行驶在路上，如何用会车时友善的灯光，使夜色变得更加柔和动人？
14: 拥堵路况下，是否应该多些耐心，让道路因秩序而变得顺畅通达？
4: 深陷车流中，汽车喇叭是否应该只用作善意提醒，而不是宣泄烦躁？让宁静为身边的环境增添暖色。
14: 行驶在路上的我们，真的应该用心来思考一下这些困扰我们并亟待我们去改变的现实问题了。
4: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5: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6: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7: 哦，这个呀，叫盲道。
16: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18: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相机。
16: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7: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6: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9: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4: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9: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0: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9: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0: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9: 惊蛰春雷动，
20: 呀呀呀，
19: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0: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9: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卡萨帝

0: 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收听九五幺，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三色方向盘。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三色方向盘为大家安排的是健康营口名医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名医，是来自营口市中心医院心内四科主任主任医师严威严主任做客直播间，咱们和大家呢来科普一下什么是高血压，如何预防，怎么治疗。17点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明白说法。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咱们和大家呢一起来科普一下这个民法典。那么17点30分之后呢，也来到了晚高峰，如果在路上行车，你遇到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你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给我们发来路况信息 YKFM951 YKFM951。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健康营口名医来了。

0: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本栏目由营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1: 北京时间16:35，欢迎大家呢收听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此刻坐在直播间的嘉宾为您做一下介绍，是来自营口市中心医院心内四科主任主任医师严威。严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严主任。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谈一谈高血压啊。说首先说一下，哎呦，我这是上头了，打仗了，生气了，哎呀，这血压就上来了。说这一刻是不是就是高血压呢？说这如果说在你情绪有波动的时候是高血压，那平时有没有就正常的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也会有高血压？咱们如何预防？另外说，一旦啊您身体就有高血压这种症状，我们应该就是怎么治一治，防一防，保养保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严主任就和大家细说一下。首先呢，咱们看一下，就是从咱们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说规定啊，说怎么理解什么是高血压，它的血压正常范围是什么？
2: 如果从纯医学的角度讲，正常的血压应该是在120/80以下，也就是老百姓通常说的高压需要在120，低压在80以下，属于正常的血压值。那么如果超过高压超过140，低压超过90以上，我们叫高血压。如果是在这个高压在120到140之间，低压在80到90之间，这个就属于一个也叫正常高值吧，现在应该是这样定义的。就是实际上血压的这个高血压的标准啊经常在变。
1: 哦，为什么会经常在变？它没有一个固定值吗？
2: 相对来说比较固定，但是没有特别固定，就是因为，大家科学家也一直在做一些临床研究，他们看呢，就是说我们能保持在什么水平是绝对正常，什么水平是相对正常，什么水平是不正常，就这个一直在搞研究，我现在说的这个数是最新的一个数
1: 啊，
2: 那你在去年之前还不是这个数呢，
1: 所以大家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血压，血压值啊。那么高血压它的发病率会因为地区啊、环境啊、人群的不同而发生不同的改变吗？
2: 对呀，主持人说的太对了，高血压跟很多因素有关，就像您刚才开场说的，如果我生气了、打架了，血压高，这个算不算高血压病？就不算高血压病，它只是临时一个应激引起的血压增高，所以说血压肯定是受这些因素影响，比如说情绪应激，比如说季节的变化，比如说地域的影响，这些都会引起这个血压的波动。比如说我们在我们国家，北方比南方就更容易患高血压，这个就是因为天气的变化，寒冷的天气啊，交感兴奋可能就会引起血压升高。还有呢，你比如我们北方人比较重口味，吃饭的时候比较喜欢吃大油啊、盐重的东西啊，这样也容易得高血压。像南方比较清淡饮食，再加上他们所属的区域地区的温度比较温暖，这样呢南方的高血压病人要比北方高血压病人要少。
1: 咱们就是这个气温比较分明。你像比如说夏天也是挺热的，然后冬天呢马上就那么冷，要赶上几天冷，可能就是说心脑血管疾病增多，实际上可能跟血压也有关系哈。
2: 是的。
1: 那遇到这种情况下，他比如说他的具体反应有吗？就是哎呀，血压升高了，除了比如说像我笨拙的理解就是哎呦我迷糊了，哎呦不行，这是血压上来了，其实还有什么样的具体的症状？
2: 最典型的症状还是您说的头晕呐、头疼，这个是最典型的症状。有的人可能没有头晕头疼，乏力也是一个高血压的一个表现。再有很多人也有出现的，就先出现鼻子出血了。鼻出血的很多病因都是因为血压高引起的。还有的就是人是恶心呕吐。可能都也是一个血压高的表现。最典型的表现还是头晕头疼，
1: 表现在头部啊。所以他可能有一些疾病就和他相关了，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就听严主任和大家说一下高血压引起哪些并发症。
2: 高血压并发症就比较烦、
1: 嗯、
2: 为什么比较烦呢？因为它最常累积的就是脑袋嘛，脑梗啊，脑出血呀、啊，是高血压的最常见的并发症。还有一个并发症叫主动脉夹层，是这几年来我们认识到了原来它跟血压高有关系。而且呢它死亡率也比较高，致残率也比较高。那么在以前我们不太认识动脉夹层，是因为我们的检测手段检查方法不够完善，所以有很多人其实在很多年前他表现应该也是动脉夹层，但是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意识不到。但近年来呢，随着这个血压高的病人的增多，再加上我们的检测手段呢、检查方法也逐渐的完善了，那么最近的动脉夹层的诊出率非常非常高。所以动脉夹层一旦发生很危险。还有一个呢就是肾脏疾病，慢性肾炎呢这个发病率现在也很高，就肾病、它也是高血压的一个并发症，
1: 就是由它

0: 引起的。
1: 血压高可以引起慢性肾炎，还有在我的本职专业里最烦人的了，最常见的就是心律衰竭呀、心律失常啊、冠心病啊，这些都跟血压高有关系。所以高血压是万病之源
0: 啊，它是很多病的就是第一号选手。因为有了它，可能其他的疾病就陆陆续续就上来了。
1: 哎，对，所以高血压现在第一个发病率高，第二个并发症多，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提前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0: 那就是说，在你们科室遇到的这个患者当中，大家其实来治病呢，是治了当下他看到的这个症状的病啊，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心律衰竭啊、心律失常，但是在我们给他检查的过程当中，会告诉他是由于高血压引起的。那他之前有发现他自己有这个症状吗？
1: 有，应该有一半的人知道自己有血压高，但也有一半的人不知道有血压高。其实血压高它，也不是一个原发疾病，血压高也是有原因的。就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原因啊，季节呀、地区呀、饮食习惯呐、还有家族。你比如说你父母得高血压，那么孩子得高血压的几率在46%，非常高。这遗传、家族遗传的因素也是有的。还有呢，就是有的人动脉硬化，那么先出动脉硬化才会有高血压。那么有了高血压之后会加重动脉硬化，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有很多人他因为饮食习惯呢、因为肥胖啊、因为家族的因素啊、出现了动脉硬化，那么可能表现在高血压，也可能表现在动脉瘤，也可能表现在动脉夹层，可能表现在方方面面。那么血压高也是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
0: 那最好是不是就是在血压感觉比较高的时候，咱们给他及时的控制一下、治疗一下，然后后续的这些病是不是也可以算是预防发生了呢？
1: 高血压的治疗现在是这样的，如果刚才我说的这个血压，如果在刚才我说的这个临界的正常高值的这个期间，到底治不治疗，这个是需要看咱们的危险因素。如果危险因素非常高，那就最好还是在正常高值的时候就先用一点药，否则的话呢可以先观察。比如说我刚开始无意中体检发现血压有一点点高，比如说在130到140之间，这个时候呢可以先不用太着急去用降压药，可以先观察看我的血压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那么这个观察时间呢，可以如果不是特别危险的人，可以观察数周到1到3个月之内都是可以的。那么为什么要窗口期要这么长，就想看一看咱们的血压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因为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人，说我只是偶尔血压高，我到底用不用降压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观察看，如果血压真的是超过150以上了，那肯定是还是建议咱们用高血压的降压的药。如果说在120、130、140之间，我们可以先观察看。那么这个观察期间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第一个，我们需要经常测血压，看看血压到底波动范围是多少。第二个呢，我们要注意休息，要注意改善饮食结构，就刚才我们说的要清淡饮食、低盐低脂、少油饮食。还有呢，看看有没有其他危险因素，比如说血糖高不高、血脂高不高。如果血糖和血脂都高，那么也容易加重血压升高。所以如果我们发现血压高的时候，我们都常规检查，看看血脂高不高、血糖高不高。如果血脂和血糖都高，我们要降脂降糖治疗。再一个呢，就是适当的运动，血压不是特别高的时候，适当的运动锻炼也可以降血压。还有呢，注意充足的睡眠，因为现代人比较愿意熬夜，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喜欢熬夜，因为喜欢看电视啊、上网啊这些。那么我们通过改善睡眠，也有很多人血压能控制在正常范围，这个时候可以先不吃降压药。
0: 就是睡觉就养生了，你偏偏不睡。
1: 哎，对，主持人说的太对了，是这么回事儿。那大部分人呢，通过运动锻炼呢，改善这个饮食结构和调整 休息时间，

0: 血压还是能控制在一个很理想的范围内。
1: 所以我们就首先要关注一下，同时要重视起来。
0: 对，
1: 有很多人会觉得是有点头痛，或者是上了那个劲儿了，但是我觉得扛一扛还能扛。可能很多人我觉得还是缺少像我们这种医疗科普，就是他不知道由于你这个病没有治，你导致的后续的问题很严重。
0: 对。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肥胖，因为现在肥胖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了，好多人都胖。那胖完之后可能就会引起血压升高。如果咱们是发现血压高了，自身呢你算一下，如果这个体重指数又超标了，超过24的话，那么可以通过控制体重来降血压。那如果咱们这个体重能够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的时候，很多人的血压可以降5到10毫米汞柱，
1: 其实都不用吃药。
0: 哎，对，是的，
1: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高血压如何治疗、控制，怎么控制。刚才您提到了是睡觉，是吧？那比如说一提到我，其实每一个科室的医生来、主任来，我都会说，是不是应该戒烟啊？
0: 对对对，
1: 啊，有没有这一条呢？
0: 有的，戒烟、戒酒，也会降血压。您说的特别对，
1: 谢谢主任表扬我。说到这儿，我还真要和这个主任请教一下，因为主任能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来了。然后刚才您一进屋，我就说：“哎呀，你瘦了是不是得十斤打底儿了？”因为实际上上次来做节目，您也没有胖，我也没说：“哎呀，您胖了没有啊？”就是正常的身材。但是这几个月的时间没见您变了，然后您告诉我说瘦了15斤。实际上在您现在工作也比较忙的情况下，而且有的时候也很累。你说要是累的时候，就吃一顿就是正餐，然后多吃一点，这也很正常。但您是怎么把体重控制下来的？国家喊您减肥的时候，您没怎么胖就开始减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减重是因为我发现体检指标有异常了。我们单位每年有体检，是我们单位给员工的一个福利，感谢我们领导。那么我去年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血脂高、脂肪肝，
1: 这个是之前您不知道的。
0: 哎，对，以前我没有，我是在疫情期间，出现了血压高，确诊了高血压病，我自己本人也是高血压病。
1: 当时您会觉得我就是这科的主任，我怎么得了高血压？那时候
0: 不，我就是家族遗传。我就刚才提到的家族遗传，我就是家族遗传。那么我在疫情期间，因为疫情期间我们医护人员非常非常累，大家都知道，那个。本身就是有家族因素，再加上一个劳累，长期的一个疲乏疲惫的状态，精神高度紧张，所以血压高了。那么我血压高了之后，实际上我已经在开始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观察呀，包括调整睡眠呢，包括很多有一些小手段调整饮食，我已经在调节了，但是还是没有特别严格的调节。虽然血压控制的还不错，体检发现血脂出问题了。那么我就像刚才说的，我本身有血压高，我又有家族遗传，我血脂又出问题，又有脂肪肝，那么我就很担心我接下来可能会出现高血压的并发症。那么高血压的并发症，无论是脑血管的并发症还是心血管的并发症，对于我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还没到退休年龄，我担心如果这个时候我再不控制这些指标的话，我可能还没等到退休，我就已经出现脑梗啊、心梗啊，可能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1: 就非常非常的重视。
0: 对，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控制体重是当务之急，非常迫切的一个任务。那么我就把这个作为我前一段生活中重中之重的最初要看重的一个指标。
1: 都说减肥不容易啊，你也说了，实际上主要有一个原因，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运动，就少吃哈。那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怎么做到的？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真觉得这几个月，就是在这个年龄，代谢也不是那么快，然后工作还那么疲劳，能够减这么多斤的体重，我觉得很了不起。
0: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
1: 你的想法，
0: 之所以没控制好。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这个还是没管住嘴。因为真正要控制体重就六个字儿：管住嘴，迈开腿。你既然没迈开腿，你再不管住嘴，那肯定就不行。所以最好的办法

0: 一个好的方法，因为我吃的非常非常少。
1: 您是从几个月的时间？三个月吗？我觉得上次见到您还是很近的时间。
0: No, 半年了。
1: 半年了。
0: 啊，对，半年了。不要太着急。
1: 从、
0: 这个、
1: 从
0: 要慢一点。
1: 多长时间就开始就体重一点点往下走
0: 了？实际上，上次我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已经在开始控制体重了。
1: 哦。
0: 嗯，只不过那个时候还
1: 没太明显。
0: 嗯，效果不是特别明显，但已经开始了。
1: 哦，就已经开始了。
0: 嗯
1: 那现在身体的各项指标，
0: 我们体检已经一年了、
1: 哦、
0: 我已经控制好长时间了。嗯
1: 那现在身体的各项指标呢？
0: 对，就非常好了嘛。嗯，
1: 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您吃药了吗？
0: 没有，因为我为什么我你看我觉得、别看我是医生，就我不是特别积极的让病人吃药，而且你别看我是做手术的医生，我也不太积极的让推荐病人去做手术。嗯，我既做冠脉支架手术，我也做起搏器手术，我还做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手术。但实际上，我无论是在手术的角度讲，还是在吃药的角度讲，我都不是特别积极。我最主张的还是通过调理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改善这个不健康的这个饮食习惯呐、生活习惯，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第二位才是吃药啊、扎针呐、
1: 之后没有办法才会做手术。
0: 对。
1: 嗯，我觉得今天严主任以自己这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亲身经历，然后去调整和调节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其实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因为你看，大家都说国家来喊你减肥啊，但是时间已经喊了一年多了哈，就是大家这个身体的赘肉减得怎么样呢？可能有的朋友是真的是见效了，而且你会发现减肥之后，就有些症状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0: 因为肥胖会引起很多疾病啊，
1: 胖就是病，
0: 是病，真的是病。但是肥胖和超重还不完全一样。就是你要看那个 BMI 指数，如果是在24以上，那就绝对应该减重了。如果是在20到24之间呢，看你有没有并发症，也是要看有没有并发症，跟治疗高血压是一样的。如果有并发症，那就要积极减下来。如果没有并发症，你还可以容忍自己微胖，可以的。
1: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有反弹的这个体重
0: 反弹
1: 吗？有啊，
0: 有啊。你比如说春节期间，我就又反弹了嘛，因为春节期间
1: 能有四斤吗？我猜的，
0: 超过五斤了。
1: 哦，
0: 春节期间没有好好控制饮食，因为、
1: 不想控制了，这段时间也不应该控制了。
0: 确实主观上没有特别想控制，我感觉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节日就是春节，那春节一家人坐在一起高高兴兴的吃饭，
1: 又挑挑拣拣扭扭捏捏的、影响情绪嘛。
0: 对、我自己认为很影响家人那种
1: 感觉、
0: 感觉，所以就没有很严格的控制，也不是不控制，没有很严格的控制就会出现反弹。所以这个体重的管理，有的人人家是怎么吃都不胖，自身代谢好嘛，那你代谢不好，你吃多了就会胖，那就少吃，就是少吃。那如果确实是怎么控制也控制不下来，就像您说的，都馋哭了，太难了，
1: 馋哭了，
0: 那也有办法。就是据我所知，我们医院现在就有减重门诊，你可以去减重门诊。减重门诊它有好多办法，
1: 包括吃点轻食什么的，就营养到位了。
0: 它不只是轻食，它还有药物辅助。而且现在的减肥药副作用很小，跟以前的减肥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现在的减肥药副作用很小，而且是真正的写入这个药品说明书适应症里的减肥药。以前的减肥药都不是正儿八经的减肥药，都没有写到药品说明书里，它不是适应症，是利用很多药物的副作用来减肥。但是现在的减肥药是真正的减肥药。它就是完全针对脂肪过多，有很多药，
1: 所以大家呢就是在选择的时候呢，不像以前说谈这个减肥药就害怕了、
0: 嗯、
1: 那你如果说上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
0: 嗯、
1: 然后就你自身的情况、
0: 嗯、
1: 用不用吃药咱再两说，
0: 对、
1: 嗯、你先去检查、
0: 嗯、
1: 然后从哪方面着重下手，这个就很重要、嗯
0: 对，
1: 嗯，另外呢，你看咱们这个今天咱们说高血压，其中有一点就是因为肥胖嘛，
0: 嗯、
1: 包括这个情绪，其实。

0: 有一个像每科医生都说熬夜，实际上我觉得好像就是从10点到11点以后啊，就到12点这段时间，你突然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这好像才是我一天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孩子也睡了，工作也忙完了，对吗？我就可以那么安静的刷个视频啥的，然后好陶醉呀、啊，然后一刷就过火了。
1: 嗯，大家我的理解，大家是想利用这段时间给自己放
0: 松
1: 一下，
0: 对。
1: 但是
0: 这个放松就是副作用多点儿。
1: 哎，对，在咱们放松的同时、哦，其实也牺牲掉了一些健康，
0: 比如说那个蓝光刺眼睛啊，这也有一些呀。
1: 嗯，
0: 然后
1: 很多人长时间刷手机的干眼症啊，
0: 说不好还能把门牙打歪打掉啥的，是不是困得都不行了？那咱们今天啊，就是除了讲这高血压，也谈到了这个体重的管理，其实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国家喊你存肌肉，就是以前我觉得我们知道的健康的知识就是不是很多，渠道也比较少，那现在大家不管刷视频的过程当中，还是日常我们这个在就像我们交通台每周有两档科普类的节目，那都是咱们这个市中心医院的医生啊，还有防大医院的医生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我觉得就是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我们如何才能保证健康。首先你避免犯错，你先别说你都做对啥，你就把那个错的事儿你别做，你身体就不会有大错。
1: 对，是的。
0: 所以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觉得你既然避免犯错了，然后就走在正路上了，就允许自己一段时间慢慢走一段。
1: 对，因为无论是刚才说的减重还是高血压，都要在专业的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因为我们即使是监测，最好也能够定期到门诊来看一看，挂一个我们心内科，我看一看这个心内科医生怎么建议，怎么要求我们控制这个血压也很重要。减重更是。不是单纯老百姓说我们买一点减肥药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
0: 更不是干饿啊，天天喝水，这
1: 干饿也会引起其他问题，那营养不良啊。
0: 对，包括前段时间有一个女孩就吃那个晚上只吃那个水煮菜，最后都进了这个医院了啊。
1: 对对，
0: 所以咱们就一定要是科学的指导。再说了，现在信息壁垒也比较少了，就咱们都可以知道一些，你多问一问，多打听打听啊，千万别凭着自己对之前的这种认知去减肥，又伤害身体又影响心情。
1: 哎，对，是的是的，那个胡乱减肥肯定不行。中国老百姓好多习惯都不好，比如说现在都不是看病找百度了，现在是看病找豆包了。
0: 对，
1: 哎，再一个呢，他宁可相信旁边的叔叔阿姨这个哥哥弟弟的建议，他也不想听医生的建议，就是
0: 他要花很多办法要把医生的观点打败
1: 啊。对，是的，
0: 我就问，
1: 这些习惯都不好，我们还要听专业的医生的建议是更好一些。
0: 好，特别感谢您啊，严主任。然后今天看着你又美又漂亮啊，健健康康的给我们大家进行科普，觉得真的是很开心。然后呢，您自己的这个对身体的这种爱护啊，其实以及格外高度的关注，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朋友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此时此刻也是通过检查哪项指标高了，那你有没有行动起来呢？行动才能够找到答案，才能够见到效果。所以咱们一起行动。那最后呢，也请严主任介绍一下就是您出诊的时间。
1: 我是每周三全天出诊
0: 啊，那就是明天。
1: 对，
0: 明天如果大家想去上医院找严医生就可以挂号了啊。好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谢谢李主任，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1: 再见。
2: 自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3: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具。

0: 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7: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20-30前后转东北风3-4级。营口城区15-23度，盖州14-23度，大石桥15-25度，八一圈15-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白天转多云，北风10-40前后转西风3-4级，15-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南风3-4级，11时前后转。

0: 4到5级，阵风7级，15到22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午后到傍晚局部有阵雨，东南风20-30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0: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7: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1: 嘿，我回来啦！
12: 嘿，我回来了！
13: 嘿，我回来了！
7: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0: 北京时间17:1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如果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呢，也希望大家随时和我们保持沟通。YKFM 九五幺，把最新最及时的路况信息给我们发送过来。
1: 星云探影，寄出六色信仰，童话。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明白说法。我们邀请到的律师呢，是来自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马林律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今天呢，咱们要和大家说的是，
2: 说一个案例啊，就挺怎么讲呢，其实我想这个案例在法院判出来之前哈，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可能还都不一样啊。
0: 那是什么事儿呢？
2: 对，是其实我们在这几年通过互联网渠道组织的一些户外的活动其实越来越多啊，可能就大家也有这种参加的，然后也有这种就是通过刷视频啊也看到的。那么

0: 那在参加这种活动的时候啊，一般就有一些组织者，他肯定会先想着我自身啊，我组织这么一个活动啊，我这样我就签一个免责协议。那么签完免责协议之后，但一旦出现意外之后，这个责任承担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多发的一个状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案件出来之后呢，也挺热议的哈，就是上海出现了就跟这个有关系的有这么一个案件，是上海的某一个区的人民法院发布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在一个徒步活动过程当中所引发的一个伤亡的案件。这个案件当中是这个23岁的张女士，她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呢就是说一家旅行社组织的，说叫穿越越南京九连间的徒步活动，反正就是一个徒步活动啊。然后行程介绍了，在那上面也说了，说他这个徒步距离可能要有11公里，说累计爬升呢能有650米，然后活动的强度为1星，风景指数为4星，就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行程的介绍。那这个张女士看完之后就挺心动的，她就转账了139元的报名费，就参加了这个活动。那么当天中午开始啊，这个领队加上这个队员一共就52人啊，这个轰轰烈烈的反正就出发了。出发了之后，但有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天天气比较炎热，在这个徒步的过程当中，就这个中途，就我们说这个张女士啊，她就感到了身体不适。对，他不太舒服，于是呢他就告诉这个领队说这个我不太舒服啊，然后就独自的原路返回了。那么随行呢当时有3名领队，但是领队就想说那你不舒服，因为我们前面说他已经23岁了，是一个成年人了，这领队呢就让他就那你就回去吧。那么在下午的3点左右，就这个23岁这个张女士就被路人发现昏倒在了地上，其实就等于他也并没有所谓的回到哪个酒店或回到这什么回家什么的，就是被发现昏倒在地了。那么经过抢救无效，这个张女士死亡，就是这样的一个伤亡的结果发生了。那么当然了，因为我们说了他是路人发现的，然后送医抢救无效，也就直至到了傍晚的这个活动结束之后，我们组织的这家旅行社就才发现说这女孩怎么失联了。诶，当时跟领队说嘛，说我就要原路返回了，我中途我不太舒服，原路返回了。那么在整个结束之后发现这女孩失联了，那么这个悲剧就是这么发生的，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案件。
1: 一个意外。
0: 对，那么这个案件出来之后呢，这个张女士的父母啊肯定不能接受，就是这么年轻啊就发生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不太能接受，于是呢就把这个旅行社给告上了法庭。那当然告上法庭之后，我们也能想到旅行社一定会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看第一，我当时呢每个人就收了139元，前面说了，哎，这个张女士转了139元、那么这个每个人收了139元，然后有52个人加一块哈，说的可能大概我一共就收了是6490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还有一些支出啊，还有这个组织大家这些，我支出有6130元，也就是这样，其实算下来我整个可能收入和支出基本持平了。
1: 对，
0: 所以旅行社想说啥呢，说我这非盈利啊，我不是说
1: 商业活动，
0: 对，这是一个盈利性的一个组织，我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一个活动，我就想组织大家一起徒步走一走，那你不应该向我来进行追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旅行社还提到了，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就很多组织者就会说你给我写一个免责的声明，那么旅行社也提出来了，说我已经尽到风险告知的义务了，我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有免责声明，我写了，这是户外活动啊，我们属于相约出行，活动安全第一。那么在活动中个人如果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力所能及的救援，概不承担任何责任。那
1: 就是在书面上都已经写明了。
0: 对，在人家发布这个活动的时候，我都已经写在上面有这个免责声明了，
1: 就是生死自负，
0: 我就力所能及的帮你吧，但是你不能要求我去承担任何的责任。
1: 对，
0: 哎，那么这里面其实到此刻吧，就是在其实在这个案件在网上也各方都有 各自的观点、
1: 嗯、
0: 那么站在旅行社这一方呢，肯定也会想说，第一肯定是你看才139块钱一个人，然后他还说了他有好多支出，他基本上没挣钱，

0: 非盈利性的一个组织啊。那么再一个，人说免责声明都写了，你个人你有什么意外的话，人家也不承担责任。再说了，你说相约出行安全第一，你是不是应该对你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自己有一个评估啊？你都是成年人参加，这是一种说比较支持旅行社的观点。那么另一种呢，从支持这个女孩家属的这个观点，也有提到说，你看你别管。你先别管盈不盈利了，你负不负责吧，你说是不是你组织的，是不是在你组织的这个活动当中
1: 出现了问题，
0: 出现意外了，这女孩死亡了，而且还跟你领队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这个案件诉讼到了法院。那么在法院的审理当中，其实我们更主要的就是关于旅行社所主张的这个免责声明到底能不能免责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院的审理当中啊，我们先说结论哈，法院是直接给出来的结果就是免责声明不能免责，低价不改活动性质。所以其实法院就很好的回应了旅行社所提出来的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旅行社不是说了吗，说我一共收了6000多，我又花了6000多，我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但是针对于旅行社提出来的这个徒步团不盈利，不应该对这个女孩离世主张责任的问题呢，法院是认为作为一个从事旅游业务的公司，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说绕不开的三个字叫旅行社。那你既然作为一个从事旅游业务的公司，你的活动价，你不仅是考虑到活动的是否盈利，你同时其实也是出于什么，你公司一些宣传呢、发展经营的考虑啊。也就是说不能够仅仅以本次活动是否盈利来认定你活动的性质，从而去达到减轻你什么旅行社就应当尽到的一个叫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这里面其实对于这个观点，就是可能在有很多，为什么说可能跟原来很多网友的认知当中说，你看我记着不是有过那个什么自甘风险的那个条款吗，不是说过有一些什么危险性的活动你在参加的时候你就应该承担这个后果啊。所以这里面法院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作为一家旅游公司来说，当你组织某一个旅游活动的时候，你的性质就被已经什么被认定为这是什么，你是在进行一个
1: 商业活动，
0: 对，是进行一个旅游性质的。那么我们所有的旅游的旅行社都要有一个义务，就是对乘客的对游客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你不能说你这一次没挣钱，说我这一次没盈利，那法院说你作为旅行社，你组织活动你一定有你的这个
1: 目的，
0: 对，你是宣传也好，你是为了日后的发展也好，那你既然是旅行社组织了，你的安全保障义务就不能减免。所以你不能够以所谓的你这次是否盈利来去减免你的责任。这里面也就是说刚才说提到那个自甘风险，这个其实就跟组织者本身的主体其实我认为是有关联的。像这一个组织当中，它的组织者是旅行社，也就是说是具有经营的旅游公司。在我们有一些其他的我们所了解的，说好像什么驴友啊，什么组织徒步啊，它很多有的某些组织者，它确实它主体自身就不带经营性质，可能是某个个人
1: 发起的哈，
0: 对，发起的，大伙儿一起相约去上哪儿
1: 爬山呢？
0: 对，我们见过很多那个有一些案例啊，就好像说爬什么像什么珠穆朗玛什么，就是那种比较
1: 险的、
0: 危险的啊、然后很寒冷的那种。我们说也经常有看到一些报道，就是说走一走，可能有的这个所谓相约结伴同行的人就把他抛弃了。啊，如果可能从结伴的人的角度，如果我跟你一起在这等待的话，可能结果就是我们一起都走不出去了，所以只能就是那我们就得继续，必须要继续往前走。很多的可能就被所谓被抛弃的，可能就是因为自身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我不能无法前行的情况之下，我们说这种所谓的相约的，你在从事一个如此高风险的户外活动的时候，你就要有自甘风险的意识。这是往大了说，往小了说，我们最简单像公园里边，其实大家都不认识，
1: 对，
0: 然后在那个篮球架下面一个球，哎，篮球嘛就是大家互相抢着玩，本来就互相都不认识，就因为都今天都不约而同的到了这个公园的这个篮球场里边传一下球，哎，男生很快就打在一起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在这个打球的过程当中突然

0: 有一个有碰撞也好，或者自己一跳起来崴脚了也好，那你说把这些不认识的人都张罗起来，怎么回事？为什么在一起玩球？你玩球人家崴脚了你就要担责，那这个就不合理。那这就是我们民事上的自甘风险，就是当你从事一些有一定的风险的这个文体活动的时候，你就要承担风险。但我们说到回到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案件是旅行社组织的一个收费的徒步活动。
1: 对，
0: 我们即便不管你自己挣没挣钱，
1: 那不收费呢？
0: 您这个女士还是叫，如果不收费的话，我们也得看旅行社不收费是带有什么。你像我们还有好多那种就所谓的宣传团啊，什么免费带你去旅游，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他要带你去购物店啊，去什么？无论他收费与否，他如果只要是旅行社组织的带有旅游目的的，其实都不能免除他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它本身的活动的性质不能改变，它的低价不能改变活动性质，其实是一样的。但毕竟来说，我们说很少有旅行社说就一分钱不收的，大多数我们旅行社组织都叫什么什么低价，你就哪怕有一些老年团，我们也说他也会什么，就是三头五百的收你一点，然后说我带你去哪哪，比方什么300块钱带你游港澳啊什么之类的。那么这里面就低价不改变活动性质是一样的，就像这个女孩的这个徒步跟我们所谓有一些低价团你走出去了也一样，旅行社对于低价团的旅客也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这是第一方面他提出来。第二方面就关于这个旅行社所谓这个免责条款的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民法典当中的506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就是无效的。就是所有的在你应当承担责任的范围之内，你所谓的免责的条款都是无效的。就好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两个人相约说这个，我打你，我把你打伤了打死了，我都不承担责任，咱俩我这个我给你先提出来，咱俩得先签一个免责的，这种可以吗？这法律上是不认可的，不可以的。不是说那你情我愿的，你情我愿也不行，打人是犯法的，你把他打死了那更那是更严重的后果，不能够因为说他
1: 俩人约定好了那不算，
0: 对那不算，他同意让我扎他一刀，咱别说打打，好像咱觉得好像还不严重啊，就是他同意、扎我一刀，我就扎他了。
1: 俩人按了手印签了字，这个也不可以，
0: 肯定不行、就是当我们一把这个性质说到严重化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肯定不行，难道说你扎我一刀，说好你来吧你扎我一刀、你就不负法律责任了，肯定不行。那么把这个道理其实放到了这种旅行社这种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免除人身伤害的条款就一样，把它落到书面，跟我们所谓的口头说他扎我一刀我愿意那种是一样的，
1: 无效。
0: 我应当对你的身体的这个损害承担责任的时候，我即便有免责说我不承担，它也是一个无效的条款，所以这个是明确的。它跟我们前面说的那个自甘风险是不一样，自甘风险是你自己要承担你对这个文体活动所带来的责任后果，这个承担的主体其实本身就是你自己。而这种所谓的免责条款无效是什么？是你伤害别人你就要承担责任，或者因为你的过失导致他人受到伤害，你本身就是要承担责任，然后你免除了这个责任说我不承担这个责任，这个是无效的。所以
1: 那说明什么呢？就是现在很多的旅行社啊，就是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线路，那不是是不是也要求咱们那个游客自己？你看我去报名，现在我们到旅行社交完钱，他根本就不会问你有没有什么疾病。那如果在旅行的途中啊，到外地啊，什么江南呐、国外啊，那这个要是出现了问题的话，旅行社还要担责吗？
0: 这个只能就是说，可能旅行社就他太流水化作业了啊，就是可能对有的游客，他可能再一个就是一眼扫过去一看你这身强体壮的就不问了，
1: 他不会收你的体检报告。
0: 但实际上哈，我们旅行社在跟旅客签署旅游合同的时候应当有相应的条款，就是说我这个旅行我适应哪些人的身体状况，有哪些人的身体状况是不适合的，你不应该参加。比方说很多那种什么什么心脏病的呀，什么高血压的，他很多的旅行团他都不接的这样的一个游客，你必须要 你自己确认你身体是健康的。
1: 对，
0: 当然这里面如果说你向旅行社进行了一定的隐瞒，可能在后期的过错比例上法院肯定会综合去考虑。比方说旅行社说我这个今天组织的是到这个熊岳洗温泉，然后我明确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啊，我是不接待的。如果有高血压、心脏病，我们不收你这个入团。那么这个时候，你向人家隐瞒，你说我没有高血压、心脏病，我可好了。然后你去了，你本身就有高血压，一泡温泉，血压一下上来了。那这里面可能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就会按照过错的责任的这个比例来确定最后这个责任承担的问题。嗯。
1: 这个呢也是有风险，所以说各个机构在组织类似的一些文体活动的时候哈，应该想得更加全面一点，是不是？
0: 而且这里边啊，其实还有一个法院指出来，旅行社有一个比较重大的过失，就是这个女孩在中途难受返回的时候，有告诉领队
1: 啊，
0: 我不舒服，
1: 嗯，
0: 我要中途返回了，
1: 嗯，
0: 这个领队是什么呢？就是知道了之后没有做出任何的处置措施。其实当我们有游客提出了他有身体状况的时候，作为旅行社的一方，因为我们出去之后，导游也好，领队也好，其实他就代表的是旅行社，你就应当对你的游客的身体采取一定的安全保障措施。比方说看起来没有那么严重啊，不是说我就马上要到医院，那你是不是最基础的你陪同他回去？
1: 对，
0: 你得有一个人陪他回去啊！如果在路途当中，就像这个女孩，她是昏倒在路边被路人发现，如果有人陪同她，她昏倒的同时马上打120，也许她就命就保住了。
1: 对对。
0: 或者说，在你发现她很难受的时候，你应该马上就应该给她送到医院去，叫120也好，或者给她这个打车送到医院也好，就是你应当在知道有这个游客有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之下，应当马上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
1: 对，
0: 这个才是旅行社应当做的。那么在这个当中，这个领队就是知道这个女孩不舒服，中途返回之后，就是你就
1: 他自己独自返回，
0: 对，独自返回，
1: 他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后果这么严重。
0: 为啥说这是一种重大的一个过失？我们肯定不是说这个有什么主观的说故意性的，对，但是毕竟作为旅行社的一方，你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在这，你要能够考虑到你的这个承接的这个游客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要尽可能的去给予相应的帮助和保障的一个措施，
1: 就是做好预案。
0: 对，
1: 就是现在我们搞什么活动啊，这个预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发生了一些意外啊，或者突发情况，
0: 采取动作。
1: 对，那后来这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0: 法院最后就判处这个旅行社一方是承担了30%的责任、
1: 哦、
0: 啊。我们说。因为这个女孩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发病，肯定是自身可能也是有一定的疾病是有关系的，这也就是前面说的，说法院会综合过错大小啊，实际案情去判责任。嗯，
1: 好，这个案例呢，我觉得这个今天啊，马林律师呢给大家讲完之后呢，也让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机构吧，是吧，在组织类似的一些文体活动的时候，应该多考虑一点，做好应急的一些准备啊，不要认为呢就是说大家这个报名了我收费了啊，你也是心甘情愿的，我也有免责声明，现在来看法律上是不予承认的，对吧？
0: 对。
1: 嗯，好，那么时间关系啊，今天的明白说法我们就说这么多内容，感谢马林律师，下周二啊我们继续聊，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 营口市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硬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0: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11: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1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4: 燕之屋。
1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7: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0: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收听九五幺，
20: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好，北京时间17:38，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翻盘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也欢迎呢各位在下班回家路上呢，把您行进路段的路况信息及时的跟我们进行联系，什么地段堵车，什么地方有交通事故，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好的一些出行的建议啊，交通安全管理方面好的金点子，也可以在平台当中积极的给我们留言。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看一下咱们城区内啊主要的一些交通路口啊车辆通行情况。先看一下红旗小学的门前，因为红旗小学呢已经放学，孩子们基本上走出了校园了啊，但是仍然有一些孩子呢在家长的带领之下呢还在马路边进行行走，车辆呢已经恢复了正常这个秩序，尽管有些小拥堵啊。每天到了这个时候呢，孩子们放学啊，一线辽阔大街和学校门前呢，这种车辆就会出现一个短时间的一个拥堵情况，希望大家呢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做好瞭望，减速慢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万达十字路口啊，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的东西方向渤海大街正在绿灯放行状态，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啊，秩序还算是比较好。南北方向北向南的车要多于南向北的车。再看一下，这是中天国际酒店的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呢，是中心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东西方向正在绿灯放行。经过了昨天的一场雨啊，我们路面呢又变得清晰啊，标线呢还有这个周边这个树木啊都亮丽了一些啊。

0: 北京时间17:4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各位好，我是海南。
0: 哎，你说咱要是发一个朋友圈能值多少钱？
1: 发朋友圈值多少钱？
0: 对呀、
1: 还能换钱吗？
0: 能啊。
1: 我发了那么多朋友圈。

0: 怎么没人给我钱呢？
1: 你再发一条，你试试看。
0: 怎么了？
1: 是吧？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你啊。
0: 好，发朋友圈可以给钱了啊。好，
1: 就是有一位叫苏斌的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关键你没叫苏斌不？
0: 啊，好，
1: 是不是
0: 苏斌、
1: 哎、
0: 啊，恭喜你！
1: 哎，嗯，人家发了一个朋友圈，你知道价值多少钱吗？
0: 我真不知道，这没有之前的例子，
1: 是不是？哎，我告诉你啊，
0: 我就知道抢红包能抢个三毛五毛，
1: 是不是？
0: 啊、
1: 认知还需要提升 啊。苏斌的这条朋友圈价值74万，你是不是想知道他这朋友圈是怎么就74万了呢？这是咋回事呢？
0: 怎么回事呢？
1: 接下来啊，咱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上一说。
0: 嗯，
1: 这个主要先看一下身份啊。身份是啥呢？身份是一名警察。
0: 啊，警察呀！
1: 3月26号，为陈阿姨止付，是制止的止，付是付款的付，止付44万。
0: 啊。
1: 4月16号为武先生追回10万，4月27号为青女士拦截20万。希望广大乡亲们，提高警惕，谨防电信网络诈骗。这是苏斌的这位朋友在朋友圈发的这样一条信息
0: 啊。
1: 那么苏斌是谁呢？他是云南文山边境管理支队城关边境派出所的一位民警，他发出了一条朋友圈。朋友圈一出，那朋友们就开始点赞刷屏了，说：“哎呦，你这朋友圈值74万呀！”
0: 就是刚才那几项呗，指付的加在一起74万啊。
1: 对，是怎么回事呢、
0: 啊、
1: 这不就是咱们全民都反诈吗？
0: 对。
1: 然后他就看到了一位阿姨啊，就觉得这阿姨一看眼睁就被骗了呀。他说：“阿姨，我是派出所民警苏斌，对方是骗子，你千万不要提供验证码啊、我们马上就到。”与此同时呢，说他和民警另外两位民警就向这个阿姨家就去了，然后与县反诈中心联动，紧急启动叫止付程序，制止付款
0: 啊，停止支付。
1: 对，那么两位民警到达之后，立即在陈阿姨的手机上拦截了陌生号码，下载了卸载了来历不明的 APP， 耐心普及反诈知识。原来呢，这个陈阿姨啊，在当天在某平台购物之后，接到一个自称官方服务的电话，说您开通了会员，不关闭的话每月扣800元。陈阿姨一听慌了，她赶紧随即按对方指引点开陌生链接，下载不明的 APP， 把银行卡号联系电话全都告诉了对方。
0: 你看，
1: 那苏斌打电话的时候呢，这个阿姨正拿着手机呢，距离转账就差最后一步了，而她那张银行卡里存着44万养老金。
0: 你看看，
1: 事后呢，满心感激的陈阿姨和老伴儿专门做了一面锦旗送给了派出所。她紧紧地握住了民警的手，说：“要不是啊，你们跑得比筷子骗子快，我这大半辈子的积蓄就全没了。”
0: 你看没有，多及时啊，
1: 多及时啊。第二笔呢是10万积蓄追回了，这个是4月16号又一条涉诈线索提醒，涉嫌为电信诈骗提供帮助的嫌疑人韦某某正在辖区内活动。那这个时候呢，苏斌这位民警又带着带队迅速地锁定了位置，当场就抓获了嫌疑人韦某某，并在他的车里面搜出了10万元现金。而这笔钱正是从昆明的武先生那里骗来的，都已经骗完了。
0: 怎么回事呢？
1: 对呀，今年2月份武先生被诱骗下载了一个 APP， 并向指定账户转10万，对方说稳赚不赔，这是高回报的股票
0: 啊，
1: 钱转完了，结果你知道了，对方失联了，拉黑了。
0: 你看看，
1: 但是这个武先生报警后觉得找到骗子，谁能敢想啊？那不是大海捞针吗？
0: 可不，也没见过面哈。
1: 对呀，但是没想到苏警官联系了他，告诉他，您的钱追回来了啊。
0: 哎呀。
1: 4月23号，武先生专程从昆明带着锦旗赶过去，向苏警官表达感谢。第三笔钱20万新股钱拦下了。这是4月27号，狱警再次想起有车手正在辖区活动，可能实施曲线交付式的诈骗。然后呢，苏斌迅速联动反诈中心和银行核查当事人的信息，很快锁定受骗者青女士，第一时间和她取得了联系，并赶往其店内拦截曲线交付。 此时啊，这个青女士已经取出了20万现金，正与车手商量交付地点。
0: 嗯，
1: 那么苏斌和同事及时赶到，这20万就当场拦截了。
0: 对，
1: 而车手唐某某也被当场就抓获了。

0: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是青女士在四月初啊，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对方说啊，我有跨境投资的内幕消息，每天给他看收益截图。青女士呢就被诱导进入了虚拟投资网站，因为是跨境投资，需要用现金兑换成美元，所以这个青女士呢，她就取出了20万现金。事后呢，青女士啊给派出所打来电话致谢，还给苏警官发来信息说，危难时刻见担当，太感谢我们的人民警察了，也谢谢你们的贴心服务，办事靠谱，万分万分感谢。所以啊，说这个锦旗与感谢信的语言是群众最朴素的认可，但是苏斌和同事们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成功的为群众挽回了损失。苏斌说，嗨，发这条朋友圈啊，可不是为了晒成绩，而是想警醒更多的人，老乡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守好钱袋子，别让骗子钻了空子。
1: 对，你看现在这个反诈呀，咱们宣传的力度一直是很就是很大啊。
0: 对，
1: 仍然你看刚才说这几个案例啊，被骗的有这个武先生啊、青女士啊、陈阿姨啊，年龄层次可能还不太一样，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市民朋友接纳这种反诈的一些宣传或者这种意识呢，仍然有一些人这个是有所欠缺的。
0: 对，
1: 要不然你看十万打底儿，哎呀，还有20万的，加一起三个人是74万，
0: 嗯，
1: 平均一个人20多万，对吧？都是大格的。那么一旦呢，真的是被骗子给骗走了，咱们被骗的这些人呢，他恍然大悟，多少都会觉得很难过，
0: 嗯，
1: 啊，好在呢，就是咱们这个民警及时出手，卸载了这个不明的 APP 啊，而且呢，进行了这个止付的这样一个操作，对吧？挽住了。挽留住了咱们这个市民朋友的血汗钱还有养老钱，
0: 嗯
1: 啊，哎呀，哎，你说就是一些骗子，他们其实在实施诈骗的时候，他们自己心里可能也没底儿，我想他们肯定也没底儿，
0: 可能是也不知道这次遇到个啥智商
1: 啊。对啊，
0: 嗯，
1: 因为他们也知道咱们反诈力度越来越大哈，他们也是抱着一种什么呢，试试看的心理。
0: 对，
1: 万一有那么一个两个轻信了我的谎言，就信了我这个骗子，
0: 嗯，
1: 是不是？那咱这次诈骗不就成功了吗？
0: 成功了，
1: 可能两个月都不用再干活了，
0: 嗯，
1: 对不对？那你们恰恰呢，咱们说啊，万里呢有那么个一，咱就有人呢真的信了啊。
0: 对，
1: 你看我们现在到银行去办理一些存款的业务，或者是这个汇款的业务，
0: 嗯，
1: 银行柜台，
0: 嗯，
1: 啊，柜员都会有这样一个耐心的给大家做一个反诈的一个宣传。
0: 对，
1: 然后呢，你要是大额的支付的话，他会让你签一个就是那个告知的一个一个告知书，
0: 嗯，
1: 啊，就是由你汇款人亲笔写下，就是这笔款啊，我是深知是用在什么地方，发给什么样的人，对吧？就是我们现在各个金融机构也好，还有这个公安机关也好，在这个告知我们市民这个反诈的一些常识都做得非常到位了，
0: 所以咱们得用心记呀。
1: 对啊，
0: 就像说有的时候你为啥关注孩子的成绩，你要把那个反诈的知识小妙招像关注孩子成绩那样牢牢地记在心里，
1: 嗯，
0: 关注哪一次成绩呢？关注他考双百那次，
1: 嗯，
0: 啥时候你都能想起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是现在这个反诈常识啊，反诈的这个骗局啥的咱们也经常说。
1: 对，
0: 而且呢像我们这个周五啊，就要爱生活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包括这个企业如何反诈。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咱们一个警察来讲，就是有一个企业的这个出纳吧，哎，一听这个声音，哎，南哥你记得咱们俩还录过这个视频，其实当时视频不是那么火，那是很多年前，就咱俩录一个，
1: 是反诈吗？
0: 对呀，然后就是因为你冒充那个老总，然后我是那个出纳，然后就转了，好像是100万吧。
1: 好了，
0: 对吧？
1: 我想起来这事儿，
0: 你知道你是谁了哈？
1: 对，
0: 就是想和大家说，一定要反复确认对方的身份
1: 啊，
0: 然后这样的话，反正就要把它当成重中之重
1: 啊。
0: 你想，当你赚钱的时候，你觉得是你生活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吧？那你保护钱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更重中之重了。
1: 对呀，
0: 你赚钱都不容易，你保护钱就更不容易了。
1: 嗯，
0: 那你就会发现，你赚钱的时候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你保护钱的时候是大伙儿的事儿。
1: 对，
0: 为啥呢？因为骗子盯上了你，所以咱们千万在这件事上别马虎，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
1: 嗯，
0: 不要相信。我们说可以投资，对吧？但是你别投机。
1: 对，
0: 但凡是高额回报，然后你就比如说短的3-5个月，然后你就开始高额了，然后就能挣。

0: 听众朋友啊，年轻人啊，经常跟老人灌输一下这方面的思想，是吧？老年人可能接触新鲜的事物的能力啊，或者是机会呢，没有咱们年轻人多啊。但凡涉及到一些这个就高息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很容易赚钱的一些东西，千万千万啊，就是别信啊！
1: 对，还
0: 太假了。
1: 你看，你知道，就是近日营口市啊，公安局西市分局刑侦大队成功的破获多起针对70岁以上老年人的扶贫刷单诈骗案。
0: 你气人！
1: 就什么叫扶贫刷单呢？
0: 啊、
1: 来说，这个涉案金额啊，已经超过150万元。咱了解一下，2026年4月份，进不
0: 上个月呗。
1: 你说近不近啊？营口地区集中涌现出20多条同类涉案线索。
0: 啊、
1: 都是多大年龄呢？70岁以上的老年人。
0: 哎呀，
1: 被以什么名义骗了呢？叫扶贫刷单、
0: 啊。
1: 老年朋友，你觉得你这个工资卡里是不是养老金里钱还不够用？来吧，我可以刷单。
0: 扶贫刷单
1: 。案件受害群体当中，发案时间集中，作案手法高度雷同，立刻引起营口市公安局西市公安刑侦大队的高度重视。那么，面对大批量同类线索，西市刑侦大队就立即组织了专案组啊。
0: 你看，
1: 办案民警也克服了受害老年人表述不清、记忆模糊、被洗脑、深陷骗局等多重困难，逐条的梳理线索，深入分析研判，精准地摸清嫌疑人作案的套路、人员架构及资金的流转规律。
0: 你看，
1: 那么在营口市公安局相关部门全力支撑和协同配合之下，专案组精准地锁定嫌疑人身份及活动轨迹，开展了跨区域同步抓获。抓获一名跑分操作手，你就听听这名啊，咱统称为骗子。你听听人有具体的啊，叫
0: 跑分
1: 操作手。还有地推人员
0: 啊，
1: 你就说人家分工多明确吧，
0: 明确。
1: 首战突破之后，民警乘胜追击，深挖链条，在营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指导下，持续在营口全区域排查，深挖同类作案线索。经过一周的连续奋战啊，缜密侦查，再度精准收网，先后抓获2名跑分操作手。
0: 嗯，
1: 就现在咱说跑分操作手具体干啥的，那不是很懂啊。
0: 那你看，
1: 反正就是他分得比较明白，成功打掉另外2伙同类犯罪团伙。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啊，经过这样的一查，3伙犯罪团伙分工明确，组织严密，以扶贫刷单、高额返利为噱头，专门盯上中小城市。
0: 呵，
1: 咱这个城市算啥城市？
0: 中小呗。
1: 中小呗。
0: 嗯。
1: 那年龄上呢？
0: 70岁，刚才不说了
1: 吗？你17岁挺精明的，对吧？社会经验少，27岁也不行，37岁、47岁，工作单位天天给你讲，哎，盯到了70岁以上的，
0: 这是早就退休的老人了。
1: 对，他也没啥事儿。防范意识他比较薄弱，他相信周围都是好人，辨别能力比较低的老年群体。
0: 哎，
1: 人家有啥呢？有地推人员，线下诱导入局，跑分操作手，专门负责转移、洗白啊、涉案资金，层层设套骗取老年人的啥呀？
0: 你养老钱呢？
1: 养老积蓄。
0: 对呀、
1: 你觉得你想为自己再多争取一点养老钱，没想到你的养老积蓄早就被人家盯上了啊！目前啊，这个案查实，70岁以上受害老人大约30人，涉案金额达到150元。我家以前有个亲属，就是啊，这老人家就是被人骗了将近7-8万。
0: 哎呀！
1: 后来被他儿子发现了，但是有7-8万啊，就是返回2-3万吧。
0: 哎呀，
1: 剩下都追不回来了啊。那么咱们来说一下吧，就是他们的核心身份是什么呢？就是哈，骗子自称是国家扶贫办的、乡村振兴局的。
0: 哎呀，
1: 你听这名头大不大？谎称受害人，哎呦大爷，您符合100万扶贫基金的条件呀。
0: 啊，
1: 诱导
0: 国家又给你钱了。
1: 哎呦，
0: 是不是这意思？
1: 是不是
0: 啊？
1: 诱导刷单或走流水，要求受害者你得完成爱心测试啊、公益任务啊、刷单点赞呀、这样的验证资格，实则呢是让银行卡接收并转出赃款，充当啥呢？洗钱工具人
0: 啊。
1: 所以警方提醒大家，就是以前咱们在疫情期间，就是经常一些宝妈刷单，反正在家带娃刷单、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呢，反复说还是有人在刷单，还是相信啊。
0: 是。
1: 说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所以啊，扶贫刷单、刷单返利，就是但凡刷单俩字儿的，您就记住了，都是诈骗。所以广大老年朋友，您千万不要轻信。低投入高回报，那叫投机。你看咱以前说，你干啥事儿啊，你干啥活，你做啥事，你别投机取巧。投机后面就是取巧，对吧？投机。

0: 虚假，这叫啥？你这也不是正道啊，
1: 对吗？对。
0: 所以呢，高回报的虚假诱惑肯定都是骗子，咱们要不点陌生链接，不扫陌生二维码，不随意转账汇款。
1: 对。其实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看到陌生来电你就别接。
0: 哎，有人说的好，哎，相对陌生或熟悉的，你跟我俩谈钱，你就是诈骗。
1: 对吧？
0: 比如说南哥，咱俩都退休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五年没见面了，突然打电话，在吗？
1: 啊，
0: 你一听在吗，瑟瑟发抖。然后
1: 我是在还是不在？
0: 我在不在？我
1: 看你啥事儿吧。
0: 啊，你就你想理他你就理他，不理他说最近怎么样啊？
1: 啊，
0: 再说一句，
1: 嘘寒问暖哈。
0: 再过两句说这边手头比较紧，能不能就是少借点啊？
1: 啊，
0: 是不是？
1: 我这很快就能还回去了。
0: 对，那这种情况下，但凡很长时间不联系，一打在吗？
1: 啊，
0: 你要多多考虑啊。
1: 是，
0: 这套路就是这样。
1: 对。
0: 然后，所以我们说呢。骗子其实就害怕你看懂他。
1: 嗯，那当然了，你都看懂了，我骗谁去？
0: 咱年龄大了
1: 啊，
0: 咱年轻的时候有点近视眼呐，散光眼啊，近视、远视，甚至老花眼，这不还有大脑吗？
1: 对啊，
0: 大脑可以正常运转呀。
1: 嗯，
0: 所以啊，千万远离诈骗。
1: 这个一旦要发现自己被骗了啊，这个也别忍气吞声，有的老人家还不想告诉儿女呢。
0: 可不是，
1: 是不是？怕丢人啊，儿女有可能还埋怨这个父母。对吧，您这时候赶紧呢告诉子女赶紧报警，是吧？
0: 哎，
1: 越早越好。
0: 对，就是跟老年人处感情，第一就是送礼品，第二就是假讲座，
1: 送鸡蛋，
0: 第三就是骗钱财
1: 啊。
0: 所以咱要做到的就是格局大一点，别太小便宜，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
1: 守住好自己的养老钱，但凡是涉及到钱汇款呢，买什么东西啊，投什么资啊，这些东西你就别信，
0: 对吧？
1: 是吧？
0: 还有别轻信电话，认准正规医院。这都是咱们活到老学到老嘛，
1: 啊，
0: 就是你要学习的东西不仅仅是科学文化知识啦，健康科普啦，就防诈知识，
1: 这个挺
0: 咱得学。
1: 对
0: 啊，
1: 保重自己的身体的同时呢，就是说这个管好自己的钱，
0: 对，
1: 看紧了啊，
0: 看紧了。
1: 好了，那么一会儿呢是6点钟的广告，还有天气预报了，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啊。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

0: 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20-30前后转为东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15-23度，盖州14-23度，大石桥15-25度，鲅鱼圈15-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白天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风3-4级，15-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南风3-4级，11时前后转为4-5级，阵风7级，15-22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午后到傍晚局部有阵雨，东南风20-30前后转为东北风5-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22

0: 20-30前后转为东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15-23度，盖州14-23度，大石桥15-25度，鲅鱼圈15-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阵雨，白天转多云，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风3-4级，15-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南风3-4级，11时前后转为4-5级，阵风7级，15-22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午后到傍晚局部有阵雨，东南风20-30前后转为东北风5-6级，海面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0: 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0: 北京时间18:13，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今天接下来这个时间呢，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吃榴莲的事儿啊。你看啊，现在呢，中老铁路运输大提速了，水果的进口量呢也是大增，铁路这个冷链啊，每天跑6列，确保供应管够。所以说，大家也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啊，购买榴莲的这个价格呢，还比以前便宜了不少。
1: 嗯，
0: 啊，每斤呢现在就要20多块钱，我记得过去好像是30多、40多，是不是？
1: 反正现在就是榴莲稍微有点自由了。
0: 对，就是说这个价格降了不少啊。
1: 嗯。
0: 不过呢，这个价格再诱人，哎，下面这几种榴莲，真心建议大家一定要少吃或者别吃。
1: 还有别吃啊？
0: 嗯。杨迪，你喜欢榴莲吗？
1: 还行。但是不能多吃，因为它真的很甜，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以前有很多人啊喜欢吃这榴莲呢，但是考虑到它这个价格有点贵哈，所以有的时候被这个价格呢镇住了，望而却步。
1: 嗯，
0: 但是现在呢，这个价格下来了，让很多喜欢榴莲的人大呼过瘾啊，基本上一周能吃上2回了。过去呢可能是钱高，那个价格贵啊。那么什么样的榴莲建议各位呢，就是少吃或者是别吃呢？第一个啊，就是常温盒装的榴莲。
1: 嗯
0: 啊，这个呢，有不少人呢买榴莲呢不想开盲盒，于是呢就选择先切，看着很方便啊，但是实际上呢，这里是隐藏着细菌炸弹。冷藏条件下，榴莲果肉当中的这个细菌呢呈现出一个缓慢增长的趋势，一旦转入到常温，比如说25度以上，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温度啊，这个细菌的数量呢就会呈现出指数型的爆发。存放仅仅一天呢，这个细菌指数呢就暴涨了32倍。
1: 哦，
0: 这速度涨得多快啊，就是一天的时间。
1: 嗯
0: 啊，第一个咱们刚才说就是常温的盒装的这个榴莲少吃或者别吃啊。第二个呢，就是
1: 换一个吧。
0: 第二个就是那个开口大的带盒榴莲，
1: 但是在市场上除了刚才南哥说的这个
0: 盒装的啊，
1: 就是买新鲜的吧，就觉得我能够看到啊。那买盒装的不买，那买大口的也不行啊。
0: 你看啊，这个壳啊，这个榴莲啊，其实你看它这个大部分的重量是在什么地方，它是那个外壳坚硬是吧。过去有个那个脑筋急转弯吗，用苹果和榴莲砸脑袋哪个疼？
1: 嗯，苹果疼啊，榴莲也相当于按摩了，
0: 不是头疼。看来这个急转弯你没听过啊。
1: 不是，是我笨
0: 啊，
1: 我忘了。
0: 咱说这个壳啊，是榴莲的一个天然的保护层，这个果肉啊直接暴露在空气当中，细菌呢、灰尘呢都可以直接进入到果肉里边，是吧？遇到了底部发软出水的果儿，发软的出水，你呢一定要把它就给它放下啊。我们国家农业农村部啊，榴莲行业标准当中明确的把无裂果列为榴莲的基本要求。
1: 哦，要不通过那小缝进细菌？
0: 进细菌啊。但是你到这个农贸市场也好，大的超市也好，你去看那榴莲啊，很多那个
1: 对呀，
0: 榴莲都是开口的。
1: 啊，
0: 有的人他还愿意买这种开口的，
1: 因为能够看见。
0: 他至少我能看到这个果肉大概有多少，
1: 对，
0: 是吧？买榴莲买的是什么？
1: 嗯，
0: 买的是什么？
1: 买的
0: 我就果肉
1: 放心呢，
0: 果肉多的，
1: 大一点，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你看你那个果肉啊，你那个壳啊，一点裂缝没有，我真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就像过去买西瓜似的。
1: 可不是
0: 啊，买西瓜到底熟没熟啊，是不是红瓤呢，是不是沙瓤呢，对吧？所以呢，咱们建议各位啊，就是您要是买那个榴莲的话，买就是尽量是不是开口的，不是开口的啊。第三个啊，就是说价格实惠，但是小心呢开出了报复榴莲。你看啊，咱们现在这个
1: 谁呢？这是
0: 你看你这个报仇榴莲也叫报复榴莲啊。什么地方榴莲比较那个好呢？那个泰国榴莲哈，金枕榴莲是吧？还有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猫山王榴莲，还有越南的甘瑶榴莲，现在呢都是争相上市了。榴莲市场是饱和的，但是呢也不一定啊，颗颗靠谱，皮巨大，肉巨薄。
1: 伤心
0: 啥意思啊？
1: 皮买一堆皮回家
0: 呀？对呀，你看这个榴莲的这个果肉挺大一个啊，挺大个个，但是呢，它这里面的肉很少，是不是？所以说呢，您呢这个。

0: 挑选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注意，它这个价格一定是便宜的，就是卖榴莲他肯定懂明白这个榴莲他掂一掂啊，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手段他能知道里边果肉大概有多少，于是呢他知道这个果肉比较少，所以它的价格是便宜，你看似便宜了，其实呢果肉是比较少的。你说你买榴莲的目的是啥？不是买着肉多的吗？而不是专门买那种皮大的，这个不是我们考虑的对象啊。所以那个价格便宜你要小心一下啊，就是这里边可能有坑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啊，就是吃完榴莲呢您千万不要碰酒精。
1: 哎，前两天有一个福建女子吃完榴莲喝了200毫升白酒，
0: 哎呀，
1: 直接呼吸衰竭进了 ICU， 上了好几天热搜呢。
0: 啊，对对对，
1: 嗯，
0: 那为啥呢？为啥进 ICU 了？
1: 榴莲里含硫化合物会抑制酒精代谢酶堆积大量乙醇，到
0: 乙醛，
1: 乙醛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严重可导致
0: 死亡。你看，
1: 所以吃了榴莲前后24小时之内，您一点酒都别沾。
0: 你看，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啊！还有几类人呢，就是少吃榴莲啊。第一个呢，就是肾病患者，肾病患者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榴莲呢属于高钾水果，啊，肾功能不全的人吃多了可能引发高钾血症。第二个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别多吃，榴莲的升糖指数啊达到了49，糖分占比超过了20%，吃完之后升糖比较快。第三个呢，就是榴莲热量比较高，容易发胖，所以呢，有肥胖体质的人，咱们也建议您少吃。
1: 虽然榴莲现在是一个就是都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旺季哈，但是大家在吃榴莲的时候，它的价格也不是你多吃的理由，还要从身体上啊，来看。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说吃什么吧，因为很多人确实很喜欢吃啊，你就别吃多，你馋了，你少来一点点嘛。很多东西你就会发现，因为它的味道好，但你吃少而精的时候，你对下一次吃的你还有一种欲望。
0: 哎，
1: 我觉得欲望完全被满足了也是极为痛苦的。
0: 对，
1: 所以要保留一点这种感觉。
0: 对，你看吃榴莲这个事儿呢，咱们说点题外的话啊，就并不是说那个我吃了就随便了。你像有一些国家，你要是说在那个室内吃榴莲的话是禁止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去泰国啊，在酒店里啊，那个榴莲还有那个山竹，你必须要在酒店外面你吃完。如果你拿到了房间里吃这个榴莲，或者是拿到了室内吃榴莲的话，人家可能会给你进行罚款。
1: 嗯，
0: 为啥呢？你喜欢榴莲，不代表所有人都喜欢。有的人烦那个味儿。哎，山竹是怎么事呢？吃完山竹之后，你会发现那个嘴啊都是红红的。这个酒店里呢是害怕你这个山竹的这个汤汁，洒到了床单上，特别不好洗。所以呢，就是在国外的一些酒店里，对这个水果进入到你的这个酒店客房是有严格要求的啊。咱中国好像这方面没有，你愿意咋吃咋吃。
1: 包括说吃完韭菜盒子是吧？大清早上你选早餐，然后你上公交车吃，
0: 哎呀，包子，
1: 包括在电梯里是吧？电梯里再塞几口
0: 啊。
1: 还是要顾及点大伙的感受。
0: 对，尽管咱们并没有这个明文的规定或者是这个要求啊，但是你享受美味的时候呢，你要考虑到周围的人的一种感受，你享受，别人有感受，
1: 是的
0: 啊，不要影响其他人。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跟大家说一说咱们营口主城区啊，咱们有一些路段呢，大家也知道排水管网改造啊，现在正在推进当中啊，有多条路段的通车时间呢已经初步明确了啊。说这事儿啊，营口市盼盼路泵站汇水区域。

海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进度备受市民的关注。今天呢，我们在项目施工现场了解到，盼盼路至圣街到志发街路段，也就是保利香槟花园小区的东侧道路，和盼盼路至圣街到青花大街路段，也就是中天桃花源小区西侧道路，预计呢在今年的八月中下旬呢完工通车。而盼盼路青花大街到金牛山大街，也就是鸿运大饭店西侧道路，预计呢在今年的6月中旬完工通车。至圣街盼盼路至聪慧路路段，也就是中天农贸市场南门道路，预计呢在今年的6月初完工通车。盼盼路泵站汇水区域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经理何经理啊，跟我们说了，说这个盼盼路啊，至圣街到志发街路段施工长度呢是200米，目前呢已经完成了钢板桩、支护以及降水井的施工，现阶段的重点开展是基坑开挖作业。盼盼路至圣街到青花大街路段施工长度呢是400米，目前呢已经完成了钢板桩的支护啊，并且呢正在推进降水井施工作业，两段道路啊计划在今年的6月30号完成主体的结构施工。那么针对于盼盼路至圣街到志发街路段施工进度较原计划有所延后的情况，何经理也说了，说这个路段啊地质情况复杂，污水管线数量多，铺设年代比较久啊，施工过程当中呢这个污水回灌基坑影响了施工作业，那么施工团队呢需要对这个北段污水井实施封堵，然后呢再对南段的老旧污水管线进行迁改，那么这一个作业的内容呢导致了工期的延长，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够有了解啊，而且呢也要理解一下。

0: 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把这个今明两天天气情况跟大家说一说吧。因为今天阴阴一天，尽管没有下雨啊，
1: 而且昨天呢是从应该是1点多钟一直下到晚上哈。
0: 对呀、啊，昨天这雨一直不停。
1: 对，我昨天啊就打了一辆车，
0: 嗯，
1: 然后就出租车司机就说了，下雨多好。
0: 活好、啊、
1: 不他没想的是这个，他说下雨多好，我说为啥呀，他说现在大地都多干
0: 啊
1: 想的是，当时你就觉得哎很被他温暖和感动
0: 啊
1: 嗯，
0: 昨天确实啊这一天这雨都一直没有下，
1: 对，
0: 然后
1: 就等到那个时候哎这
0: 今天阴，今天阴，
1: 嗯，
0: 阴阴的啊。
1: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什么情况啊。 嗯20-30前后是转东北风3到4级，然后营口城区这两天的温度感觉降了下来，
0: 因为下了点雨吗？
1: 对，是15-23度，赣州14-23度，大石桥是15-25度，鲅鱼圈15-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阵雨，白天转多云，北风14-10前后转西风3到4级，15-25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转阵雨，南风3到4级，11-10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15-22度。
0: 嗯。
1: 而且啊，大家听好，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吧，午后到傍晚局部还是有阵雨的。
0: 嗯，
1: 而且东南风是20-30前后转东北风5到6级，还没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
0: 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一周你看今天是周几，今天周二啊，到本周五吧，这个这一段时间咱们要么是阴天，要么是有阵雨，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就等着好天气留给六一
0: 啊，好天气留给六月份的高考的学生吧。
1: 非要留给那一天吗？那一天最好是凉快一点吗？
0: 最好是这个天儿就最好。
1: 对，留给六一儿童节吧，大家快乐一下，是不是？不
0: 高风亮节哈
1: 啊！不管多大年龄，都要有儿童一般的纯真的心灵
0: 啊！
1: 嗯，
0: 行，那个高考还有几天了？
1: 高考啊！
0: 啊，今天
1: 用按乘法算还是用加法算？
0: 用根号算吧。今天是5月19号，10天11天，
1: 好像19天吗？
0: 还有，哎呀，这么快？
1: 是不是？
0: 真是一年一度啊，
1: 嗯，
0: 这个高考又要来临了，在家长们现在心情是怎么样呢？
1: 家长们的心情
0: 啊，
1: 就是像你是过来人、
0: 啊、
1: 你想想你当年的心情是啥样的？
0: 就是赶紧考完吧，因为太煎熬了。
1: 是吗？
0: 熬不住了。
1: 我还觉得挺好的。
0: 是吗？还有，哎，我听说有部分高三的家长还希望就是高考延后，就是再多学一段时间，让孩子们再煎熬一下。
1: 但是孩子们不

0: 乐意啊！
1: 啊，孩子们早早的就已经
0: 家长觉得挺好啊，
1: 啊，
0: 是不是？
1: 对，但是这只是一个玩笑啊，六月七八九三天是吧？
0: 对，
1: 这三天希望咱们孩子们那个发挥出正常的这个水平就行了。
0: 我觉得你现在这种感觉就是有点快过年了，然后没到那个三十初一你就开始提前发红包，有人就提醒你，能不能当天上你家串门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你再发红包啊？
1: 啊，
0: 这得现在就开始祝福吗？
1: 谁呀，提前发红包啊？真是啊。今天节目咱们就聊这么多了啊，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一路陪伴，明天是周三啊，下午4:30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十一、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

0: 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分一洞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7: 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3: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3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

0: 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4: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个听孙燕姿的人都会在某首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回忆，这些音乐不需要用一张一张的纪念专辑作为提醒，而是我们 K 歌必点的歌曲，偶尔用歌词换上你的签名，或者需要独自安静的时候忽然想要听的歌。今天为你选择到的是

们都需要一个同类，和我们一样受过伤害之后，一样寂寞的需要安慰。我在想，是不是同是受伤的人，才能够那么了解对方的痛。

一天，我在一个音乐网站的首页上看到了郁可唯日光下的侧脸忧伤恬静，让我想起他之前在蓝色光束下唱《新不了情》的时候那种欲说还休的表情。说实话，对于郁可唯这样的歌手，我或许不会放到心中挚爱的位置，但是和别人说起的时候，我一定会为他高举拇指。今天推荐到的歌来自他和林凡的合唱歌曲，一个华丽悠扬，一个温暖柔和，听起来相得益彰。听你说。

爱这个女歌手，从骨子里透着真诚，有一副好嗓子，有着很虔诚的音乐态度。她长得不是特别好看，但她的一举一动舒服得体，她的声音里面会有一种绚烂蓬勃通透的感觉。周笔畅的歌《别爱我像》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工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 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5: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亩山林化为焦土。
10: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6: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两个相互喜欢的人不能一直走下去，现在知道了，原来是有一个人在说谎。

0: 浅白简短的歌词，温柔的旋律，用轻描淡写的方式来表达出爱情的深刻。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拥抱的力量。
1: 走啊。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有一首歌树立了郭采洁鲜明的自我风格，而且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让人很容易就记住。她的声音是一种很直接的勇敢，也有着温柔抚慰的力量。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有一位歌手有着娃娃气的脸，深情地唱着那些酸甜苦辣，他的名字叫林俊杰。我一直很想用一首歌或者一本书来回忆自己喜欢上他的那个时代，选来选去还是选到了即将听到的这一首合唱作品，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2004年的下半年，有一个叫菲尔乐团的组合突然走红，大家争相传唱着《我们的爱，你的微笑》。专辑里有近一半的歌曲都在 KTV 里被频繁的点唱，你会感觉到那是一种富有朝气的音乐，他们带着新鲜的体验感，突然闯进你的生活。

记得当我第一次看这首歌 MV 的时候，那个长头发大眼睛的女生穿着醒目的黄色衣服，还有几个人绽开的笑颜，让我爱上了他们。因为他们，我第一次听摇滚。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

0: 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Here the crowd go。
10: 6月13号，玩转营口韩义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生活忙碌，工作紧张，大家难免都会有一些心浮气躁。第一个，将最艰巨的任务放在早上；第二个，放开你不能控制的事情；第一个，将最艰巨的任务放在早上；第二个，放开你不能控制的事情；三，不必过多担心别人的想法；四，列出三件你喜欢的事情；最后一个，就是走到窗前，望向窗外，做一做深呼吸。不妨尝试一下。

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更重要。我们对年龄的恐惧，其实并不在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苍老，而是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仍然一无所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前总是以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后来才明白，其实难得的是重逢。感谢你在这么多电台频率当中选择了我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1: 空

真正的信任就是不管旁人怎么样在我的面前说他的坏话，把他形容得如何不堪，都不会改变他在我心中一丝一毫的位置。任何流言和诋毁，在我亲自证实之前，我都会站在他的那一边。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再次感谢你。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5: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7: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7: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事与愿违，就请相信上天一定另有安排，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相信自己，相信时间不会辜负谁。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要因为去欣赏绝美风景的路上偶然遇到了一条污水沟而坏了大好的心情。我们的烦恼常常是因为忘了自己为什么而出发。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在爱情当中，一个人退了一步，另一个人就应该退两步。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会执意想着打败自己的爱人。打败了他，你又能得到什么呢？爱情中最大的原则，莫过于不去刻意伤害。

如果你感到委屈，证明你还有底线；如果你感到迷茫，证明你还有追求；如果你感到痛苦，证明你还有力气；如果你感到绝望，证明你还有希望。从某种意义上，你永远都不会被打倒，因为你还有你自己。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Here the crowd
9: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

0: 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你和世界的距离只差一次旅行。世界之大，只有走出去，才能发现平庸生活中所不能感受到的惊喜。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各位好，我是小麦。如果人生中有这样的一处风景，能够让小麦久久迷恋，始终无法忘怀；如果人生中有这样一个画面，能让小麦在多年之后依旧清晰记起；如果人生中有这样一段故事和感受，能让小麦久久回味，甘之如饴，小麦相信这个地方必定是小麦极喜欢并且和我缘分极深的地方。位于希腊的圣托里尼就是这样的一处地方，一个把全世界最好看的颜色都用光的圣地。在这个阳光灿烂温暖的季节里，小麦来到了爱琴海上的圣托里尼小岛。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未曾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了。希腊给予小麦最初的印象，当归功于很多年前旅客背诵的那部《Deep Blue Sea》，也是从那一刻开始，在年少的心里播下了这颗爱琴海的种子，开始了小麦的蓝白希腊梦。而当小麦终于站在爱琴海面前，才知道为什么这里要叫 Deep Blue Sea。 和蔚蓝的海岸不同，和夏威夷不同，和加勒比海也不同，这里的海水在地中海灼热的阳光照耀下，完全呈现出来的是蓝墨水打翻后的那极深的墨蓝色。而这深不见底的墨蓝色似乎有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把小麦呼唤来此。圣托里尼，它是地中海里最纯粹的蓝白世界，它是爱琴海上最让人魂牵梦绕的小岛，它更是为浪漫爱情而生的小岛。很多人来这里寻找爱情，也有很多人来这里见证爱情。小麦就这样背着一台相机，携带着一颗说走就走的心，来到了这个把世界上最好看的颜色都用光的地方，找到了一间面对着爱琴海的蓝白小屋住下，就迫不及待地出门放飞自己的心情了。漫步在处处洋溢着浪漫气氛的圣托里尼，清嗅着街道台阶上随处可见的娇艳欲滴的鲜花，觉得整个人如同喝了令人微醺的酒，悠悠然而又惬意非常。希腊这个国家除了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明、奥林匹克的发源地之外，美丽的爱琴海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爱琴海的蓝是小麦非常喜欢的一种颜色，它蓝得纯粹，蓝得透明而又美好，更有人喜欢把这样的海水蓝称为奶油蓝。对着爱琴海静静地喝一杯咖啡，觉得时间如果就此停留，也应该是最美妙的时刻了。漫步在街头，这个不大的小岛上到处都是蓝白色的民居，

头顶上方是苍茫遥远的蓝天和流动的浮云，面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蔚蓝色大海。随手拍一张都是可以寄给朋友的漂亮明信片。这里的居民生活安逸，悠然自得。虽然生活节奏被放得极慢，但是源自于内心深处的快乐却被无限地放大了。这里很多旅馆的老板每天的生活，除了为游客提供住宿，其余的时间就是游泳、聊天和享受生活。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一种相似的生活态度，他们平凡的生活，也用力的生活。他们自己亲手设计和制作旅游纪念品，把房子粉刷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也自己办旅馆，做一切自己就能做到的事儿。所以他们从来都不担心有好吃懒做的人。这里房子的门锁永远都只是一个装饰，因为他们从来都不锁门。小麦想，自己爱上这里的最大原因大概就是在这里，人们可以不被世俗束缚，永远跟随着自己的本心，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吧。这里的人和这座岛一样，默默地存在，也默默地做着自己。这该是一种怎样难能可贵的生活状态。但是谁又能够想象，这里也曾经是一座饱经沧桑的岛屿。圣托里尼岛本身就是因为火山爆发而形成的，而岛上有人类居住以后，火山也曾经十分频繁地爆发过。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强烈的火山爆发使得岛屿的中心大面积坍塌，原本圆形的岛屿就呈现出了今天的月牙形状。据说神秘的亚特兰蒂斯古陆的消失就源于岛上发生的一次火山爆发，之后陆陆续续又有多次的灾害，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56年，那时候的地震还曾经引发了强烈的海啸。如今当小麦站在圣托里尼岛的高处眺望爱琴海，仍旧可以看见黑色的火山正张开着大口，著名的黑沙滩上遍布随处可见的黑色、红色、白色的火山岩，这些都是火山给这座美丽的岛屿留下的永恒印记。但是这里世世代代的居民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家园，无论是开山凿路，亦或是挖掘洞穴，再或者开发旅游业，这里的居民始终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一位好客的店家对小麦说，享受眼前的生活吧，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是啊，这里的人们辛勤而清醒地生活着，时时刻刻珍惜当下的美好，这可能是我们辛苦生活很久都不曾悟出的道理，可是却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每个居民的生活态度里。美丽的圣托里尼，蓝色的爱琴海，走到哪里都是美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圣托里尼有多美，小麦会说，这里是所有小麦去过的地方里为数不多的食物美过照片。

听过飞儿乐队的亚特兰蒂斯这首歌吗？歌里反复吟唱着柏拉图的奇想，神秘燃烧的宝藏，生命就是战场，美丽的歌会绽放，奔向世界之窗，我们踏在同一片天空之上，握住你的眼泪，我就能看见幸福的微光，最深处的欲望，我要拼命去闯，亚特兰蒂斯希望，我追逐，我信仰，我呐喊，我逃亡。月之海，云之上，我是光，亚特兰蒂斯希望。歌词当中的亚特兰蒂斯就是这片土地上亘古不变的传说了。千百年来，这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乃至不忍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圣托里尼的阳光海浪里。朋友向小麦推荐圣托里尼小岛上一个看日落的好去处，于是趁着微风正好，驱车前往伊亚小镇。伴着地中海吹来的带着咸湿气息的海风，小镇上一家别致的亚特兰蒂斯书店闯入了小麦的视野。心怀惊喜地走下陡峭的楼梯，室内独特的风格更让小麦眼前为之一亮。和热情的老板交谈了很久，他告诉小麦，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岛屿圣托里尼是文学爱好者的天堂，亚特兰蒂斯书店的诞生也深受着文艺爱好者的推崇。这家书店始建于2004年，藏书种类非常的丰富，希腊语、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荷兰语等各种语言的书籍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因此，这家书店在欧洲很多国家都具有不小的影响力。老板常年地住在这里，喝茶、看书，和自己的小狗相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聊天，在岛上日子过得充实而惬意。多少人穷极一生都希望与海为伴，自在生活，却终日困于一隅，重复着多年不变的步调，慢慢将生命的激情消耗殆尽，实在是一件让人不胜唏嘘的事情。坐在书店阳台的椅子上，面前是一览无余的蓝天碧海，身后是古老的白色城堡。小麦俯视着圣托里尼岛上火山岛的全景，吹着海风，看着日落，加一点威士忌，一边读着一本精致的小书。书里面说，亚特兰蒂斯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心中的理想国，想来确实如此。热心的老板还告诉小麦，书店时常会组织话剧演出，放映露天电影，如果累了的话，小麦也可以在书店提供的床铺上打一个盹儿。小麦想，爱上这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应该加上自由这一点，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在繁忙的人世间自由的生活，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傍晚的时候才从书店里走出来，漫步在沙滩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们聚集在这里，等待一场世界上最美的夕阳。拜如此的圣誉所赐，无论何时，伊亚小镇都是游人如织的场景。黄昏还没有到来，这里已经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车辆，零星的蓝顶教堂上边，身着白色蕾丝婚纱的美丽新娘

橱窗倾洒到街道，绵延起橘色的通道，情人们牵手的剪影覆盖其上，构成了尘世间最幸福的形状。夜深了，伊亚小镇失去了白天的热闹，喜欢热闹的年轻人随便找一家热闹的酒吧，点上一杯软饮，哪怕坐在角落里也会感到非常的惬意。小麦选择和友人开着小小的甲壳虫前往一处空旷的沙滩，把车上的座椅放平，透过明净的天窗，深蓝色的夜幕里满天繁星一览无余。音乐电台里播放着一首像极了印度或古老的希腊的歌曲，明亮的音色伴随着欢快的调子，夹杂着爱琴海的微型海风，透过车窗扑在脸上，瞬间就感觉每一根发丝都浸透了舒爽的情绪。这种全身心的放空无法用照片来表现，更无法用文字来描述，只有亲自来到这里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令人心醉的美。清澈透明的天空，干净而神圣，站在圣托里尼的海边，被爱琴海深情地环抱着，微湿的风吹过，清凉而透彻，心情也被涤荡得澄澈纯净起来。小麦想，就算时光漫长，小麦也一定会把圣托里尼岛上蓝到让人窒息的美好永远地刻在心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小麦希望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米，好吃得不得了。这边是我们给大家非常羡慕。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嚟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Here the
4: crowd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围绕自己的话题，快乐渴望被认可，委屈却无人倾听。夜如同一把锐利的刀，将心像洋葱层层剥开，只剩脆弱。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这句反复吟唱，满是对故人的牵挂与期待，是在问对方是否会像老友般想起自己，还是依然心疼自己。无数心里话无处诉说，悬着的心无

熙熙攘攘的世界，我们都怀揣着对美好的向往，如同歌词所唱，未来难以安排，却还是忍不住期待。阴天傍晚，车窗外人来人往，或许那个命中注定的人正在某个角落默默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在这寻觅的旅途中，我们不断思索，遇见谁会展开怎样的对白。这份期待如同黑暗中的微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坚信总有一天

京，车厢中双手将礼物抱紧，新装衣饰与我夜行，满心欢喜奔赴心爱之人。本想在午夜给他惊喜深吻，为他庆生，可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尽碎。那一刻所有期待瞬间破碎，心像被玻璃渣狠狠刺痛。但即便如此，歌中的女孩依然坚强，尽情愚弄我吧，我自行回家，没有眼泪要流下。她不会让自己成为笑话，更不会被困在这痛苦里。但愿凭残忍代价，来年将生命美丽升华。她在受伤后选择蜕变，用着惨痛经历让自己成长，哪怕被当作灰姑娘丑化，也绝不向命运低头，毅然奔赴新生。

些甜蜜的喜欢虽写在纸上，却抵不过时间的冲刷，我们终究还是走散，成了旁人眼中遗憾。理由如此简单荒唐，却比谁显得更孤单。现实就是这般残酷，爱情的消逝往往毫无预兆。列车缓缓前行，窗外风景匆匆而过，可满心欢喜都是与恋人走散的怅惘。往后余生没有了对方陪伴，想圆满人生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Here the crowd
3: go。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你爱自由无拘，我却钟情于朝朝暮暮的陪伴。我们短暂的契合，不过是绚烂一时的花火，在现实的生活面前迅速暗淡。我天真的把你的存在当作赖以生存的氧气，满心期许换来的却是越来越深的难过。原来不是你变了，而是我们本就追求不同。如今尽管已接受了分离的结局，可偶然一起，满天繁星都仿佛氤氲着往昔的遗憾。这段感情让我明白。

情消失时，连伤感都是奢侈。想倾诉，却无人倾听，只能默默咽下所有苦涩。回忆里，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是那么美好，却又那么遥不可及。我们都曾以为能相伴到远方，可命运弄人，终究还是走散。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即便结局满是遗憾，仍希望你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美满。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心瞬间被攥紧，那些未说出口的道歉，没能完成的约定，突然清晰如昨。从前总不愿回望那段无疾而终的关系，怕触碰到遗憾，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道尽了成年人的无奈与克制。原来遗憾从不是负担，而是曾用力爱过的证明。那些我们没能走到的未来，早已化作彼此生命里的印记，带着这份温热，才能更懂珍惜眼前的我们。

这世间有黑暗无人能懂，如同心底那段关于你的回忆，太阳再耀眼也照不透其中的暗淡。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多深刻的感触。曾经你的

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Here the crowd go。
12: 6月13号，玩转营口喊你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

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个听孙燕姿的人都会在某首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回忆，这些音乐不需要用一张一张的纪念专辑作为提醒，而是我们 K 歌必点的歌曲，偶尔用歌词换上你的签名，或者需要独自安静的时候忽然想要听的歌。今天为你选择到的是

都需要一个同类，和我们一样受过伤害之后，一样寂寞的需要安慰。我在想，是不是同是受伤的人，才能够那么了解对方的痛楚。

我在一个音乐网站的首页上看到了郁可唯日光下的侧脸忧伤恬静，让我想起他之前在蓝色光束下唱《新不了情》的时候那种欲说还休的表情。说实话，对于郁可唯这样的歌手，我或许不会放到心中挚爱的位置，但是和别人说起的时候，我一定会为他高举拇指。今天推荐到的歌来自他和林凡的合唱歌曲，一个华丽悠扬，一个温暖柔和，听起来相得益彰。听你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男女对唱的情歌其实都会有各自的味道，不能单纯的说谁比谁唱得好，但是我会特别喜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里面的歌词，会让我想起某一些人和某一些事，让我想起那些以前说的永不分离而现在已经散落在天涯的人，复刻回忆。

手，从骨子里透着真诚，有一副好嗓子，有着很虔诚的音乐态度。他长得不是特别好看，但他的一举一动舒服得体，他的声音里面会有一种绚烂蓬勃通透的感觉。周笔畅的歌《别爱我像》

0: 角落。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两个相互喜欢的人不能一直走下去，现在知道了，原来是有一个人在说谎。

0: 浅白简短的歌词，温柔的旋律，用轻描淡写的方式来表达出爱情的深刻。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拥抱的力量。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有一首歌树立了郭采洁鲜明的自我风格，而且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让人很容易就记住。她的声音是一种很直接的勇敢，也有着温柔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有一位歌手有着娃娃气的脸，深情地唱着那些酸甜苦辣，他的名字叫林俊杰。我一直很想用一首歌或者一本书来回忆自己喜欢上他的那个时代，选来选去还是选到了即将听到的这一首合唱作品，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1: 还

乐团的组合突然走红，大家争相传唱着《我们的爱，你的微笑》。专辑里有近一半的歌曲都在 KTV 里被频繁的点唱，你会感觉到那是一种富有朝气的音乐，他们带着新鲜的体验感，突然闯进你的生活。

记得当我第一次看这首歌 MV 的时候，那个长头发大眼睛的女生穿着醒目的黄色衣服，还有几个人绽开的笑颜，让我爱上了他们。因为他们，我第一次听摇滚。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天生一对，其实哪有什么天生一对最般配，只是一个愿意包容迁就，而另一个懂得适可而止。

尽管这么多年你看错过很多人，承受过许多背叛，也曾经狼狈不堪，可是真的都没有关系，只要人还在就还能站起来，别小看自己，你没有那么脆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在我跌落谷底的时候安慰我，鼓励我，在我尴尬难堪的时候给我台阶下，我骂你拿你开玩笑，你也没有记过仇。虽然我有很多缺点，但你都没有介意过，并且在我落魄的时候仍然陪伴我。相比爱情，我更珍惜着来之不易的友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看到这样一句话，非常有趣，也很有道理。人是不能太闲的，闲久了，稍稍努力一下，就以为是在

住一个女人的未必是爱情，常常是呵护，享受别人的照顾的确是会上瘾的。这就是为什么爱你的总能打败你爱的，因为人的需求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孤单地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为了找到一个人能对自己好。如果有个人对你特别好，也一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没有几个人能在被拒绝以后毫不减热情地继续喜欢你，所以那些被你拒绝了依旧对你好的人应该是真的喜欢你。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做好自己就够了，不要用自己的观点强行对别人道德绑架。人和人成长环境天差地别，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不得已。人一生要做好三件事：知道什么是对的，去做自己认为对的，然而不强迫别人也去做。感谢您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再见啦。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3: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0: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见识最重要，你见得多了，自然就会视野宽广，心胸豁达，女性所特有的一些弱点便会淡化，优点便会突出。小麦一直觉得旅行就像是这样一件可以让自我与梦想闪闪发光的事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看过《哈利波特》的朋友一定对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印象深刻吧，但是却极少有人知道霍格沃茨的原型来源于爱丁堡那座古城。因此本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了具有文学之城、北方的雅典、英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称的爱丁堡。在小麦的心里，所有被外界定义的这些盛名都不能定义爱丁堡的样子。在小麦的印象当中，爱丁堡是一座有故事的城。作为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似乎并没有首府应有的匆忙，它有自己的格调，却又不失典雅。它有现代的一面，但也存留了几百年前的历史厚重感。它的人口约50万，在历史上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室联姻后，于1707年正式合并，共同成为英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丁堡充满了苏格兰独特的魅力，小麦在踏进这座城市的一刻就被深深惊艳了。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类似，这两座城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同时又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贵族气息。因为心中的哈利波特的情节，小麦首先来到了爱丁堡那个很有名气的咖啡馆 The Elephant House。 这里是哈利波特的诞生地，作者就是在这个咖啡馆里写下了哈利波特的手稿，而不远处的爱丁堡城堡就是霍格沃茨的原型了。咖啡馆静悄悄地立在那儿，如同一位面容沉静的老人，微风轻轻撩动起窗帘，一切都显得静谧而又安详。小麦不由得想，作者之所以选择定居在爱丁堡，定是对这座城产生了别样的情感吧。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这里的音乐节，飘然入耳的风笛声悠扬却又苍凉，绵绵不绝地诉说着这座老城的浪漫。在爱丁堡这种有格调的城市里，最适合一个人慢慢地走。沿着王子大街向东漫步，就能看到心心念念的爱丁堡大学了。这所久负盛名的学校，区别于那些总是忙于猛刷世界大学排名的学府，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地感受到爱丁堡大学的低调，或许正是人们喜欢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走着走着，来到了有着全球最美十大街道之一之称的 Royal Mile。 传说中，如果你朝着 High Street 当中那个中洛西安之心的图案吐口水，就能够消除厄运。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吐口水之后注定有一天会回到爱丁堡。这不禁让小麦想起了提拉米苏的预言，要回来。千百年来，这里也曾征战频繁，每个出征战士的最大心愿也许就是回到爱丁堡，回到这个见证了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美丽花园吧。街道两边屹立着很多用黑灰色砂石修建的建筑，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历史。

厚重。穿格子呢裙子的苏格兰男人悠然自在地走来走去，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局促和尴尬，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和谐而温暖地融合在了一起，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在爱丁堡的小商店里，随处都可以看见卖英格兰呢围巾、裙子和毛衣的商店。大家来到这里只是兴致所致，挑选适合自己的格子和颜色，而从不讨价还价。小麦很喜欢这种购物的方式，明码标价，想买就买，每一扇橱窗都透露着自由的欢喜。走出商店，一眼就看到了英式的红色电话亭，零零星星地遍布在街道两边，在湛蓝的天空下汇成一道耀眼的风景。真人的行为艺术让小麦看得眼花缭乱，辨不清真伪。路上的行人也不时被雕塑人的恶作剧吓得跳起来，继而哈哈大笑。这座城市真的充满了好多的元素，在这里眼睛似乎都不够用了，扫街也有点扫不过来。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爱丁堡城堡的面前，这座于六世纪就成为英格兰皇室的堡垒，比英格兰的利兹城堡早了200多年，比温莎城堡早400多年，比德国的海德堡城堡更是早了600多年。从古代战争的意义上来说，爱丁堡无疑是最坚固、最险要，也是最难攻克的堡垒。它筑于海拔高135米的死火山岩顶上，一面斜坡，三面悬崖，只要把守住于斜坡的城堡大门，便固若金汤，敌军纵有千军万马，对它都无可奈何，这也是其他古城堡难以匹敌的。爱丁堡城堡最让苏格兰人自豪的，小麦觉得要数爱丁堡城堡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位置了。爱丁堡城堡曾经是苏格兰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是哪个古城堡都不曾有过的地位。也正是因为如此，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使它始终处在中心角色的位置，也让它历经了更多的痛苦和沧桑。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前，回想着哈利波特当中的魔法学校，不觉有些激动。它远没有温莎城堡的华美，也没有丘吉尔庄园的大气舒美，它更多的是沧桑凝重和神秘。城堡入口的上方，端端正正地镶嵌着象征苏格兰的红狮和象征英国皇室的皇冠。迈进城堡，顿时就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朴实。从城堡大门旁边的石阶上去，很快的就到达了城堡的制高点。古老的城墙静静地伫立在山坡上，居高至险，傲视着一切。据说爱丁堡城堡曾经是堡垒、皇宫、军事要塞和国家监狱，因此防御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今古堡的城墙上仍然整整齐齐地安放着一个个乌黑的鼓炮，炮口和当年一样一致地对着福斯湾河，演绎着古时防御森严的紧张氛围。而如今从黑洞洞的炮口望出去，爱丁堡市就在他的守护之下，安然而妥帖地运转着。

0: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游走在爱丁堡的古老浪漫里。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的高处俯瞰爱丁堡市，这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一条天然的壕沟将爱丁堡市分成两个部分。靠近城堡这边是老城区，中间壕沟是铁路，火车站也在这里。壕沟的对面是新区，许多高大上的建筑和商店则都在新区，再远处就是连接大西洋的福斯湾河了。城堡内的宫殿里面陈列着大量的苏格兰宝物，比如1540年的苏格兰王冠、皇杖、皇剑等文物都置于皇冠室中。行走在这里，总有种暗道机关遍布的错觉，同时也让小麦感到颇为有趣。在爱丁堡城堡沿坡的位置，小麦见到了著名的圣玛格丽特礼拜堂，它建于12世纪的早期，里面非常狭小，只能挤下5-6个人的位置。但是面对神台，小麦却立即油然而生一种被升华的感觉。据说现在每周都有一个叫玛格丽

的爱丁堡妇女轮流到这里来献上鲜花，打扫布置。看着礼拜堂中美丽的彩色玻璃窗上描绘出马克姆三世的圣洁王后，描绘出马克姆三世的圣洁王后，小麦想起在传说中，这座礼拜堂就是王后的儿子大卫一世于12世纪初兴建，献给自己的母亲的。而这座建筑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充满爱的故事，才足以矗立百年，却仍旧打动人心吧。从爱丁堡城堡唯一的出入口出来，仰望城堡，小麦仿佛看到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漫长争斗历史中，爱丁堡人表现出来的强悍和不屈的精神，而这一切都融进了爱丁堡城堡的一砖一瓦中，在漫长的时光里彰显着历史的厚重和苍凉。无论是古堡内精美的绘画玻璃，还是街头持久悠扬的苏格兰风笛，亦或是充满活力的古老街道，又或者是那些被踩得发亮的道路石阶，以及那浓香无比让人垂涎欲滴的苏格兰奶酪，每一样都让我们流连忘返，铭刻于心。一位旅居英国的朋友告诉小麦，爱丁堡是最具大欧洲风范的城市，虽然毗邻英格兰，但是依然固守着苏格兰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古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都不逊色伦敦，在更多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伦敦。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的土地上，才深觉这段话的含义。走出古老的城堡，小麦来到了名为哈利路的 Park 的湿地公园，据说这里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过去曾经是贵族狩猎的地方，如今却早已不见当初的痕迹。大片的白色草花盛开在自然湖周边的草地上，天鹅、野鸭、野雁、海鸥欢聚一堂，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小麦蹑手蹑脚地走进一只天鹅，没想到它丝毫不怕人，动动长脖子向小麦要吃的，黑溜溜的小眼睛转来转去，甚是喜人。远处步履蹒跚、浑身毛茸茸的小燕子跟在大雁妈妈的身后，摇摇摆摆地沿着湖岸的坡路走到半山腰的小空场上觅食，而大雁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面断后。看到这一幕，让小麦的整颗心都瞬间变得温暖起来。湖边的草地上还有一窝一窝的小燕子在扎着堆睡觉，看见来人，这堆小毛绒玩具也只是好奇地抬眼看看，丝毫看不出胆怯，看我们一眼接着再睡。偶尔也会有一个妈妈警觉地站起来评估一下敌情，确认是朋友之后，再静静地卧在孩子的旁边继续休息，潇洒自在得很，让小麦忍不住感叹，人和大自然也可以这般和谐融洽。各族人民在长满鲜花的草滩上聊天晒太阳，海鸥不时地落下来偷吃一些面包和奶酪，大摇大摆的样子常常惹恼原本和善的爱丁堡人，于是他们就有些不受欢迎，经常还没落地就被轰走了。看着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又让小麦觉得可爱至极。从爱丁堡归来，小麦似乎做了一场过眼云烟的美梦，可是又像心里从此住进了一只傲娇的小猫，每每想起就时不时地抓挠一下，让人的心又痒又疼。大概爱丁堡就是这样一座美得令人无法忘怀的城市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大家锁定同一频率，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不容错过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前我没有见过大海，总幻想着看一次大海便能够满足，于是我终于见到了大海，却又有了更多的幻想，想看第二次、第三次、第无数次。人最悲伤的不是未曾拥有，而是拥有以后

阻止不了爱的决心，伤害再大也依旧为爱情苦撑。或许我们并不需要山无棱天地合的海誓山盟，也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们想要的从来就是当快乐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享，难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依靠，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分担。

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或许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爱情。一生很短，我们不想去远方，只想在你身边。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萧煌奇。原来我们最大的惩罚是后悔，最痛的遗憾是再也没有机会。人呢就是这样，拥有机会的时候不想珍惜，往往要失去了才觉得遗憾，可以弥补的时候执迷不悟，无法挽回了才恍然大悟。这首歌

在末班车没有到来之前，你不知道那个故事对你有多重要，也不知道这趟旅程的人从车开出的那一刻就再也回不去了。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我是燕之屋。

0: 代言人鼓励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8: 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9: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0: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

0: 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4: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们曾经为了某一个人付出所有，却从来没有换回一次回眸。为了某些人的些许微笑兴高采烈，可是那个人眼中一闪而过的嘲讽粉碎了我们的期待。席慕容说，原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伤人，改变可以伤人，不变也可以伤人。我想所有的一切都要怪那一颗固执的怎样也不肯忘记的心。阿桑的歌受了点伤。

爱你，所以想把我的翅膀也给你飞翔，让你碰到梦想的光。我爱你，所以房车都比不上你，爱的是你，简简单单的你。有时候陷入悲伤困境的我们，记性太差，总会忘记身后有那么一个人在紧紧的跟随和陪伴。苏打绿的歌。

句话，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但我们要相信，总有一个人会出现在后方，带我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首歌，可能歌手对大家来说很陌生，但是他们的实力都很不错。毕竟流行音乐成功需要很多因素，唱功好不一定唱片卖得好，但是好听的声音被埋没是很可惜的，所以邀请你一起来听到小雪和汉阳，其实我介意。

2001年发行的。一般说这句话的原因，就是代表对方很在意你之前的行为或者话语，说出这句话的人会有委屈的感觉，那也或许是爱到极致或者忍受到极致的一种表露。我不喜欢早起，但如果是你，我愿意陪你看日出。日出的意义在于照出晴天，晴天的意义在于让我清晰地看见你。周杰伦的歌。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2: 燕之屋。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7: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7: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Hear the crowd go。
10: 6月13号，玩转营口韩语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沈阳，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328元，现在专属福利立减50，仅需27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嗨，你们好。
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早上好，
8: 我要和妹妹一起上学啦。
9: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7: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10: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8: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11: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8: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5: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了。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早，我是江东，我们是
0: 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用心在听，你用安慰我打造贴身耳机。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的平台进行积极的打卡留言互动。
1: 今天呢，也是5月20日啊。
0: 对。谐音呢，就是我爱你。
1: 对，其实这个520呢，它本身这个日子是挺平淡无奇的，就是因为这个数字啊，被
0: 谐音梗
1: 被赋予了很多浪漫又有爱的这样一个含义。
0: 对、
1: 啊，所以呢，相信今天很多朋友啊，也会这个搞点这个浪漫的小仪式啊，
0: 有的、
1: 啊、晚上有点浪漫的小安排什么的，是吧？
0: 对的。
1: 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那些在生活当中让你觉得很浪漫很感动的瞬间。当然呢，这种浪漫和感动呢，也不仅仅局限于爱人之间，
0: 是的，
1: 我们的亲人
0: 朋友之间，
1: 对不对，
0: 都可以
1: 啊。有的事儿呢，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瞬间呢，可以是您自己亲历的，
0: 也可以是我们在周围
1: 或者说你
0: 见证过的，
1: 旁观者见证过的，
0: 是的、
1: 哎，
0: 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啊，在今天520这个浪漫的日子当中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分享您经历过的，或者是您参与见证过的一些浪漫的事情，或者是非常有爱的瞬间。
1: 对，包括我们的同学们啊，我觉得今天对爸爸妈妈大声地说出我爱你，或者是做一点特别的小举动，我相信呢也会让父母觉得非常高兴啊，特别感动啊。
0: 一个拥抱，一个大大的亲吻、都可以，
1: 一个双百的成绩那就更好
0: 了，那可太浪漫了、爸爸妈妈感受到了这份爱呀、太喜欢了这个礼物、
1: 还家长还是很现实的啊。来看一下这东湖分校朱冠林打卡，
0: 收到，冠林早上好。冠林呢，祝大家在新的一天哈、元气满满，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
1: 还有就是何新瑶打卡，站前的刘浩庭，红旗小学李东爵，这是英才小学的甄一芳打卡，就是早晨出来呢也是一路畅通，路况很好，
0: 太好了。机关幼儿园的张春文来了，他说今天啊是爸爸送我来上学，来打卡了，收到，早上好宝贝。今天呢，同样也是孟可为第32天来跟我们节目进行互动，大石桥向阳小学。

0: 学一年二班的小美在951第117天来打卡。小美今天早上吃的早餐哈，咱们来看看，有兰州拉面。这个兰州拉面早上吃起来就会觉得说，哎呦，非常的有元气哈。果然小美她说了，吃完之后了立马元气满满去上学了，同时问候大家早上好。苗瑞格也来了，还有我们的好朋友刘晨曦、高松浩赫和妹妹高克然一也来问候各位早安。向宇翔第88天来跟早高峰进行互动，刘佳慧第91天来打卡问候各位早上好啊。帅气的小王子不仅仅是自己来了，同时呢他还说啊，我带笨宝来打个卡啊。
1: 就感觉他俩现在有点合二为一的这种感觉，
0: 捆绑在一起了。笨宝他说了，槐花树哈，槐树现在花开了，农村呢现在也是正在插秧的时节，那个槐树花香啊就非常非常的好闻，同时呢还可以包饺子呢，可香了。说的我俩都馋了。
1: 哎，你看啊，这是邢墨涵同学打卡，他说今天啊、不是今天，明天5月21号是他爸爸妈妈结婚的10周年纪念日。
0: 爸爸妈妈当时领证的那天哈、这日子肯定也是精挑细选过了、不然咋就那么巧合呢？
1: 也就是说，在10年前就开始流行520、521了，是吧？好，这个反正就是这两天吧，相信呢，这个爸爸妈妈也会有一点非常浪漫的一些小安排啊，或者是一些小活动什么的，
0: 应该是能带你啊。
1: 对，
0: 感觉应该能带你。
1: 10年前那个时候还没有你，10年后啊，
0: 你不能缺席。
1: 对，你不能缺席。
0: 张金泽也来问候各位早安，他说今天啊是我第96天来打卡，坚持的不错啊，保持住，宝贝。
1: 还有这是幸福泉幼儿园的孙艺萌打卡，还有这个是何新瑶、刘浩婷打卡，全都收到啊。
0: 今天早上各位出门的时候感觉这天儿怎么样？跟前两天相比是不是还可以？
1: 还可以，
0: 虽然说天还是有一点阴阴的，然后有一点雾蒙蒙的感觉，但是呢今天跟昨天相比没有那种凉飕飕的感觉那么强烈了，同时路面上呢也非常的干爽，相信我们的通行效率也很不错。那今天的这个天气究竟怎么样，会不会有雨呢？看现在这个天这么阴哈，马上步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环节，咱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1: 好的，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5度，盖州23到15度，大石桥23到15度，鲅鱼圈23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到夜间局部有阵雨，东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就是你看到温度其实还可以，但就是早上出来呢还是感觉
0: 有点凉飕
1: 飕的，还得就是外边多加一件衣服、啊、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大家还是要珍惜现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凉爽的天气啊，因为
0: 那是
1: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看到网上有一种说法嘛，
0: 怎么说、
1: 说今年夏天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天。
0: 哎，
1: 但这个、
0: 这句话我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呢？
1: 但这个这话不知道准不准，有没有经过科学的验证啊？
0: 每年夏天来临之前，好像都会有这么一句传说。
1: 对对对，但是到了7、8月份入伏之后了，那种大汗淋漓的感觉，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
0: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珍惜现在这样的好天气啊。
0: 可以的。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车流量开始呈现了逐渐密集的状态。各位即将要走到这儿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多多注意瞭望哈、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溜号。
1: 对，还有接下来 插几个打卡信息，一会儿孩子下车了啊。
0: 好嘞。
1: 机关幼儿园的徐胜尧打卡，创新小学的杜炫萌，还有新北幼儿园的史慕希打卡。

0: 收到。
1: 咱们来看看整体的，今天咱辽宁整体的天气情况啊。在今天早上九点之前呢，大连、抚顺东部、本溪南部、丹东、锦州，还有咱营口以及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以及台安、岫岩是有雾的，局部呢会有浓雾或者是强雾。那么在渤海的北部、渤海中部，还有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会有大雾或浓雾，局部是有强浓雾。水汽呢在今天是比较充足的，所以大雾也是频繁的出现，因此我们在出行的时候也是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另外今天风向转为吹东北风，风力依然是三到四级的微风为主，所以今天呢咱们出行的时候会感觉到体感啊还是比较舒适的。预计呢周四是本周气温最高的一天，届时天气也会转为晴朗，阳光就会很充足了。这两天呢这阳光哈也是好久不见了。在周四的时候气温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全省的最高气温能够来到26到29度为主，到时候刮的就不再是北风了，而是南风3到4级。那么在明天呢大概是会给大家一种夏日真正又到来的错觉，可是呢这个错觉非常非常的短暂，因为在本周五的时候新一股冷空气会再一次到访咱辽宁，届时又会把大家的体感哈拖回到春天当中。在周五呢不仅这个冷空气到来，同时还会有一场降雨，那气温呢也就会有所下滑了。从现在的气象预报数据来看，本周末的气温是会有明显的提升的，届时朝阳会达到最高温在32、33度左右。那么下周二的时候还会有一轮降雨的过程，所以说未来一周咱们辽宁的雨水就挺频繁的，气温呢也比较多变，建议各位出行之前啊多多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调整好自己的着装和出行计划，随身呢最好还是携带一把雨具吧。
0: 来看一下孩子们打卡，万新鱼打卡说早上吃的是牛肉粒炒饭，哎，发了一张照片啊，一看这饭炒的非常好啊，
1: 色香味俱全啊，看起来咋这么诱人呢。
0: 对，来看一下欢乐园的汤加诺，还有张诗琪打卡，池瑞彤、池学熙打卡，创新小学的班硕凯第89天打卡啊，还有理工附小的邱韵涵打卡，全都收到。
1: 池瑞彤和池学熙也来了，问候各位早安。
0: 对，
1: 大家伙的早上的打卡留言信息啊，我们都收到了，在这里呢，统一问候大家早上好，希望今天啊周三各位也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今天是520嘛，也是一个很浪漫的日子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在生活当中您经历过的那些浪漫的瞬间，您可以是经历者啊，也可以是
1: 见
0: 证
1: 者。
0: 对，来看一下笨宝发来的最新的诗作，我发现笨宝现在就是小王子一呼唤他就出来啊。
1: 笨宝他说你都不知道啊，我前两天的时候我那攒的呀，我攒了好多佳作呢。
0: 笨宝现在有点往元宝或者是豆包这个方向去发展了，
1: 那比他们有才华、啊、比他们接地气儿，比他们有人情味儿，
0: 对，比他们回复的还快、啊、笨宝今天最新的诗作是这么写的，他说杨柳飞絮敲车窗，告别初夏向远方，云影摇风随路转，宛若白雪绽芬芳。
1: 哟，说的这个浪漫，本来大家伙觉得这个柳絮哈，虽然感觉到今年的这个柳絮跟往年相比是减少了不少，
0: 对，
1: 但是呢偶尔在一些柳树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小路段呢，还是能够感受到柳絮拂面的那种有点痒痒的感觉。
0: 对，
1: 但是呢笨宝一说完之后就觉得柳絮咋都这么浪漫了呢。
0: 就是为说到今天柳絮少这事儿，前几天我看到一条新闻啊，也是因为环卫部门做了很多工作，哎，对，他们用这个高压的水枪，就是提前把这个柳絮都给它打下来了，
1: 是的，
0: 不让它就是到处飘，这个飘飞了啊。
1: 所有人呢都在为城市的环境、城市的更加美好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也希望呢美好的环境都能够得到大家的保护。
0: 创新小学的江胜奇打卡，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于中硕前来打卡啊，说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48，我们来为各位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啊，通行的效率其实还是不错的，各个路口呢1到2组信号灯都可以顺利通过，没有问题。那么现在在辽河大街，目前辽河大街这块的通行效率

0: 就比较一般了，因为现在呢，这块红旗小学门前送孩子上学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但是呢，在校门前是也有交警同志正在那里进行指挥执勤。目前呢，车辆虽然多，但是也都在平稳有序缓慢的行进当中。即将开到这儿的朋友，咱们还是需要多一点耐心啊，多多的理解一下。
1: 哎，这是张燕慈风雨无阻打卡，
0: 收到。
1: 这是创新小学的牛方萌打卡，提示魏秀哲要带雨衣。
0: 这么贴心呢？
1: 这看来都是好朋友啊，就自己带雨衣也不忘了提醒朋友带雨衣。
0: 对，我们小的时候放学如果说下雨的话，没有雨衣啊，也没有雨伞，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那个书包就派上了大用场了，举过头顶，保证自己的头是干爽的。
1: 你还行，我还以为你找个塑料袋套脑袋上，那也是可以的啊。
0: 那塑料袋是那么好找的，
1: 这个方法也不是不可以。
0: 对
1: 对对，
0: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就可以了。
1: 对，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因为今天是520嘛，啊，大家可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那些您认为很浪漫的瞬间。
0: 刚才这个行为我就觉得很浪漫啊。
1: 对，
0: 同学之间的友谊。
1: 对，同学之间的友谊啊。前些年我看过一部电影啊，那是一部爱情喜剧，但叫什么名我都忘了，也是好多年前了。我觉得有一个场景还是有点意思的啊，就是一个男主要向女主求婚，然后呢就是在女主每天下班的那个写字楼门前那个草坪上啊，掐准那个时间，然后呢这个男主呢是用一个无人机让这个无人机飞起来，然后呢带着一束鲜花，鲜花下面还带上一块这个蛋糕，哎，还有一个小牌牌，就说某某某嫁给我吧，就是在520这天，应该也是520那天要求婚嘛。然后在女主下班的那一瞬间，那这个无人机就飞起来了啊，从草坪上起飞，缓缓地飞向女主。这个场景我觉得很浪漫。
0: 那女主当时是很惊喜吗？
1: 后来为什么让我觉得这个场景印象深刻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那个男主啊，他无人机操控失误，连鲜花带蛋糕全都摔到草坪上了。
0: 爱情喜剧电影。
1: 对，是一部喜剧。但我觉得这个举动是很浪漫的啊。
0: 那得是两个人感情非常好，然后彼此已经心照不宣了，就是在等待他的求婚了。如果是一厢情愿的话，你想想，在下班的时候，我的同事跟我一起出来，你这时候不就相当于被架上了吗？
1: 对啊，这个包括前些年好像还有流行过一段，就是比方说在这个整个这个汽车的后备箱全都用鲜花布置好，是吧？
0: 还有一些小灯，
1: 对，
0: 那个氛围灯、
1: 氛围灯什么的啊。
0: 收到的那一刻肯定是惊喜的，会很开心的。但是呢，这种哈生活当中的小小的幸福感和仪式感也并不局限于只是男士为女士提供。
1: 对，
0: 我们女士有的时候也要反馈一些的，一定要给予正向的情绪价值。
1: 女士呢，也可以在男士下班的这个单位门前的草坪上准备好无人机、鲜花、蛋糕啊，
0: 付出好多呀，先买然后再练，避免这个操控无人机的时候有所失误。啊，现在买无人机还得实名登记呢啊。
1: 对，你说这个还有包括就这些电影哈，我看过一些，但是情节记不住了，有一些场景我就特别印象深刻。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
0: 我这一看你浪漫电影没少看呢，
1: 就是有点夸张了，你知道吧，这电影就是
0: 怎么讲，
1: 也是一个男主要向女主求婚，然后就是他是什么身上绑了一个像热气球那样的东西，因为在这电影嘛，有夸张的环节，底下呢他朋友帮他拽着绳，然后呢他就要身上挂个牌向他女友求婚，专门飞到他女友在写字楼工作间的窗户外边，
0: 哇，
1: 向女友去求婚，
0: 这个应该只能在电影里面实现了。
1: 然后呢也是他那个底下他朋友什么操作失误
0: 了
1: 还是绳子断了，结果直接往上飞了，飞过去了。
0: 后来呢，我好奇后来
1: 就忘了，就整个电影我就记住这个场景。那
0: 这个就不推荐啊。
1: 有点危险是吧、
0: 对，太夸张了。
1: 对，这是艺术的夸张，这是啊。
0: 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7:52了，马上步入到今天的下一个环节啊，成语很动听，因为已经有小伙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在留言了。
1: 对，再来看一下，这是红旗小学正正带着青年小学的朋友登登打卡。另外呢，家长也提醒咱们说，友情提示啊，无人机现在不能乱飞了，所以电影当中的场景不会再出现了。是，这个我看这个电影差不多得10年前了，没有10年也有8年了。
0: 我有点好奇，你当时怎么看了这么多爱情的电影？是不是想从这个情节当中学到一点什么？
1: 就是为了准备这期节目嘛。
0: 未雨绸缪好久啊。

0: 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1: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0: 欢迎收听
2: 《成语很动听》。
3: 好的，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过犹不及”。哎，说的是有一次啊，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讲，说他的同学子夏和子张啊，就说子贡问孔子说，你觉得我的同学子夏和子张哪个更聪明啊？孔子回答说，说子张做事呢常常太过头，而子夏做事情呢又常常太拘谨，也就是说两个人呢，一个有点过分，一个呢做事却往往达不到。子贡说，那这么说来看，是子张一定会胜过子夏咯？孔子回答说，不不不，凡事啊过犹不及，就是做事情做过头和做得不够都不好啊。
1: 过犹不及这一句成语呢，现在就用来指凡事做过了头，就好像做得不够一样，都不够好。
3: 嗯，哎，这个我就觉得正好适用于我刚才说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两个非常浪漫的求爱场景。你不管是无人机鲜花蛋糕啊，还是什么绑着热气球啊，就有时候做得太过了，有的时候反而还起到这个反向的效果。
1: 对
3: 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在生活当中的浪漫吧，还真的不一定就是说你要花很多的钱，
1: 不需要
3: 很多的资金，有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举动，哎，
1: 有心就可以了。
3: 对，让对方感受到就可以了。
1: 是的，嗯，有的时候呢，要的只是一点点态度啊。北京时间的7:55，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情况。我们的听友哈，消逝的灵魂提到，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通岗，南向北行驶，右转车道呢总是堵了，一堆呀，准备加塞的那个直行车。哎呀，不了解呀，
3: 嗯，
1: 准备加塞的这些直行车的车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这么做呢，其实是非常影响路面上的交通通行效率的，
3: 也很危险。
1: 对，
3: 嗯，
1: 你总是自己想要好像省点时间哈，给自己觉得说，哎呀，我这多聪明啊，我不用排那个长长的队，然后我就挤到前面准备加塞一下，我运气好，我技术高，哎，我就挤进去了。这个想法既自私又危险。
3: 反正有些情况下，一旦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交通剐蹭的话，你如果是加塞抢行的话，你是要负上
1: 全责
3: 或者主要责任的。
1: 对，嗯，希望大家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啊，都能够安全文明驾驶。
3: 看看子文发来的今天的早餐打卡，蒸饺、西红柿炒鸡蛋，这应该是圆葱牛肉吧，还蒸地瓜、米饭，还有吃的非常的丰盛啊，还有4个咸鸭蛋。
1: 子文家的这个早餐怎么这么诱人啊？
3: 嗯，
1: 虽然是好像看似一盘简单的西红柿炒鸡蛋，但你看它的这个盘子配合的西红柿炒鸡蛋的颜色，就有点呼应上了。
3: 而且你看，我看到它这个应该是李子啊，还是西红柿？
1: 小西红柿。
3: 小西红柿，桃子，咸鸭蛋。我刚才还在想，是不是子文要把这个摆成520的形状？
1: 后来仔细看了又看，发现
3: 一看不是，西红柿是6个，
1: 桃子是两个，
3: 桃子是两个。
1: 你看子文，这是一种变相的，双数
3: 的，
1: 双双对对的，圆圆满满的，
3: 就是已经超过了520的，这个爱意是更多的啊。
1: 子文还说呢，他说东哥啊，说到浪漫，我昨天晚上就偷偷的安排了一阳台自己种的鲜花啊。还给我们发过来了，
3: 嗯，好，
1: 你还有这两下子呢，不仅做饭好，种花也种得这么好，
3: 而且关键人家是昨天种，今天就开了，这事儿
1: 神奇的手指，
3: 应该是买的现成的花，昨天晚上给它栽到土里，应该是这样，
1: 不至于吧？
3: 那他也太神了吧！啊，昨天晚上种，今天早上正好
1: 他说是安排了一阳台自己种的鲜花
3: 啊，
1: 嗯，
3: 对，
1: 可能是之前用心了，
3: 嗯，
1: 然后正好把盛开了花朵就在这一天给它摆出来了，
3: 对。
1: 浪漫呢，子文，嗯，
3: 还有你看英才小学的赵墨竹同学打卡，他说我爱951，
1: 好嘞，收到，我们也爱你，嗯，宝贝，
3: 对，我们爱所有的听众朋友啊，
1: 是的，
3: 就这种爱，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浪漫，绝不仅仅局限于爱人之间，
1: 嗯，
3: 对不对？我们可以把它扩展到更广阔。

0: 的这个范围之内。
1: 家人友情都可以啊，不要吝惜于表达爱意啊。
0: 还有机关幼儿园的丽园城打卡，
1: 收到。
0: 徐瑞涵打卡全都收到啊。
1: 早上好。

0: 好的，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现在是盼盼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口，就在这个盼盼路中国石油加油站门前，现在南向北是有一段红色的拥挤。然后呢，这个在中心街和太白路的这个交汇口，目前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南向北的方向通往太和园，这两个方向呢也是拥挤加上缓行。
1: 此时此刻，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依然是平缓有序的行进当中。在市府路呢，一组信号灯是可以完美通过的。那么渤海大街东西双向大概是需要两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可以通过。那么在待转道上，比如说左转道上的车辆呢，是需要再多一点点耐心哈，预计是两到三组左右的信号周期。另外现在辽河大街上依然能够看到是一个比较繁忙的景象，依然是车流量还比较集中在了辽河大剧院门前，因此呢咱们通过的时候还是要啊多多注意瞭望，小心慢行，千万不要加塞抢行，希望我们在路面上都能够平安顺利。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以金传情，心动不止。旧黄金限时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专属金榜题名好礼，火热抢购中。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